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工业化学品。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者爆炸的风险。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南非开普敦马拉松24号举行，41岁的肯尼亚传奇马拉松运动员基普乔格以第16名完赛。开普敦马拉松是其世界巡跑之旅的第一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5月，外交舞台的聚光灯前所未有的锁定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机也降落在了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1: 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前他将这次访问称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塞尔维亚将如何以行动书写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报道。
2: 翻开巴尔干半岛的地图，可以看到塞尔维亚地处半岛腹地，是连接着中欧、南欧与近东的重要地理枢纽，也被广泛视为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和欧洲的十字路口。首都贝尔格莱德坐落在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处，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见证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到塞尔维亚，第一印象就是塞铁。中塞两国传统友谊根基深厚，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保持着长期友好往来。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中东欧国家。这两个第一凝聚的是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更是两国人民跨越山川的情感认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表示，期待武契奇总统此访成为中塞筑牢铁杆友谊的基石，拓展互利合作的契机。
3: 这次访问将是中塞铁杆友谊迈入新时代的基石，也是继续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的基石。我相信这次访问将会被铭记多年。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的远见卓识和高尚品格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全新的意义。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铁杆友谊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2: 如果说政治层面的承诺是一份信任的宣告，那么经济层面的合作才是这段铁杆友谊最坚实的底座。武契奇总统在启程前就公布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数字。近年来，塞尔维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30倍，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工厂数量达到37家。从2016年和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到2018年紫金矿业控股博尔铜矿，再到2024年7月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中塞合作从未停留在纸面协议，而是化作了钢铁厂烟囱里重新升起的白烟，矿山巷道里延伸的电缆和高铁轨道上呼啸而过的列车。作为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之一，2025年10月3号，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2026年2月27号，匈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开通，客运服务目前正在进行测试。全线开通后，两地之间的列车通行时间将从8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

0: 西奇是塞尔维亚一名火车司机，在铁路部门已经工作了30多年，曾到中国学习高铁生产流程及驾驶维修技术。他告诉记者，最近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匈塞铁路全程开通的时间。
1: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去中国参观培训是一次很棒的经历。中国同事非常棒，他们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遇到任何情况都会帮助我们，所有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他们都会耐心解答，我们的合作非常成功。我的朋友们都希望尽快开通到布达佩斯的铁路，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电话。
2: 2024年7月1号，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自贸伙伴。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对华出口增长超过50%。2025年，中塞双边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突破106亿美元。自贸协定不仅使两国受益，也为更多国家树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范本。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的报道。
0: 2025年3月，包含葡萄酒、果汁、蜂蜜等75种塞尔维亚特色农食产品运抵厦门口岸。这是中塞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农食产品首次以组团进口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塞尔维亚中小农户和企业而言，这条路曾是过去难以想象的通途。这些不起眼的红酒和果酱背后，是无数塞尔维亚农民和小企业的生计与希望。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萨维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3: 塞尔维亚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使塞尔维亚享有优惠待遇，塞尔维亚的大部分产品几乎可以免税出口到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人都可能成为狼，而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宝贵的朋友。
0: 除经贸合作外，中塞两国还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厚植民间情感纽带。2017年起，中塞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更多中国游客有机会走进这个西巴尔干国家，感受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贝尔格莱德街头，中文标识随处可见，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年轻人学习中文，品尝中国美食，关注中国科技产品。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让中塞友谊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扎根于两国民众心中的真实体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博扬·拉利奇说。
4: 当我们谈论未来，共同的未来时，我们谈论的是年轻人，是教育、科研和科学。我认为这些领域对于我们未来的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至关重要。
0: 在与塞尔维亚民众的交流中，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和特殊的信任。他们都热切期待武契奇总统此次访问，希望通过中塞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合作，不断地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
5: 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此次访问期间，中塞又将在哪些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在外交棋盘上，塞尔维亚奉行一套独特的四根支柱战略，分别支撑着与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居伟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根支柱在塞尔维亚的外交大厦中正变得愈发坚实而耀眼。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为两国传统友谊再添砖瓦，也展现出其在国内外谋求共赢发展的积极姿态。
7: 毕竟他是继美俄之后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也是塞尔维亚想借这种的这国际舆论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因为武契奇之前已宣布了今年下半年要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华访问，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对华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协议来获取国内支持。
6: 今年三月，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宫正式公布了塞尔维亚2030国家发展战略。这份被外界称为巴尔干最雄心勃勃的

0: 发展蓝图的计划，将在未来十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和合同，为塞尔维亚带来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多领域投资，这将推进该国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居委委表示，中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双方的合作将从传统的基建、能源等领域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前沿领域延伸，实现质的飞跃。
1: 下一步，塞尔维亚其实它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和发展的增长点，这就是高科技，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像 AI、像数字经济、像数字通讯这些领域，它希望和中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0: 居委委观察，中塞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不拘泥于过往的投资或者贸易形式，而将着眼于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规则的对接，这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1: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在科技、在通讯等方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的标准、中国技术的标准，如何在海外进行一个更好的拓展和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0: 居委委认为，鉴于中国在先进通讯、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塞合作还将在研发和人才培育上进行提质升级，帮助塞尔维亚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其本土科创能力。从钢铁厂、铜矿、铁路到数字经济、机器人，塞尔维亚正从欧洲的农场和矿山走向欧洲的工厂和实验室，向芯片、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跃迁，这在中塞合作历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一步，在中东欧地区同样是先行者。中塞铁杆朋友的故事正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续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
4: 伊朗方面指出，一旦可能宣布达成谅解，就应该立即解冻部分冻结资产，并确保伊朗能够完全使用这些资产。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如果被冻结资产得不到解除，就触及了伊朗的底线之一，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
3: 伊朗方面还表示，由于包括美国阻挠解冻伊朗资产在内的多种原因，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至今尚未最终敲定，因此存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也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
3: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
4: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说，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
3: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据称包括伊朗方面放弃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不过这一报道与近期伊方官员的表

0: 态有不一致之处。伊朗方面多次强调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双方在核问题上的分歧究竟如何解决？我们来听军事专家杜文龙的解读。
1: 因为核问题呢是美伊谈判重点中的重点，也是难点中的难点。目前双方立场有较大温差，那么下一步呢核问题有可能采取

0: 废墟下的油必须到美国，所以双方在核问题方面针锋相对，立场完全相反。那如果延后处理，或者在伊朗得到一些保障条件之后，有可能双方的谈判会涉及到核。第二是妥协，如果双方在核立场上无法接近，那么下一步呢，在相互让步的情况下向中间移动，比如现在美国的一张纸说可以有一处用于科学试验的核设施，那么下一步如果放宽伊朗在利用核能方面的空间，或许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协议。
1: 总台记者24号自伊朗多个消息渠道了解到，伊朗与美国或将签署的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将不会攻击伊朗及其盟友，而伊朗也承诺自己及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结束战争，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将设置30天期限用于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推进解除海上封锁相关程序等。
2: 一名美方知情官员此行表示，美国与伊朗双方剩余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那如何来理解这句话？继续来听军事专家杜文龙的解读。
0: 双方的确在很多方面词儿不太一样，说明两点。第一呢，双方都需要迫切结束，双方耗不起也等不起，损失巨大，代价巨大。如果能够就相关问题快速达成协议，解除战争和敌对状态，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损失以及呢减小伊朗的损失也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第二呢，说明立场很接近。如果双方就之前的一个老问题，赔偿啊、海峡、核问题，包括美军撤离问题、战争威胁问题，能够有一定的进展，那说明呢，双方对所有问题的认识已经接近完成。但是最后是否能够落笔，是否能够得到双方共同认可，我们还要观察。
2: 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还表示，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之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雷扎伊还说，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绝不会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美国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之外别无他法。
1: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状态是未见松动的。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当天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景瑞。
5: 你好，尹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哈。昨天开始是进入到核心影响时段，实况显示呢，昨天到今早，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到长江中下游等地普遍出现降雨，其中不少地方出现大的暴雨，尤其浙江、江西、安徽、湖北局地还出现大暴雨。那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呢，将到27号。那么今天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同时呢，华北一带的降雨加强。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一起了解一下。预计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那安徽西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那么气温方面呢，在北方啊，未来几天气温多波动起伏，像华北、黄淮等地今天是受到冷

0: 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下降。但是明天开始呢，随着天空逐渐放晴，那么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也将逐渐上升。而南方今天高温范围最广，包括华南大部、江南中南部以及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四川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5度。那么尤其福建、海南岛北部、广西西部、贵州南部、四川南部等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或以上。不过明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那么南方的高温范围呢将逐渐缩小。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自昨天凌晨起，重庆、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加强。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
2: 湖北这两天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湖北多地气象台陆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警信号显示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需要特别加强防范。
1: 武汉市教育局也已经发布通知，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今天各区各校可以实行弹性上放学，方便家长根据天气情况和交通状况灵活安排学生入校离校。因天气原因无法按时到校的学生无需请假，随时入校。雨量较大的区域，特别是山区、库区、湖区学校，可根据天气情况灵活安排。
2: 那更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湖北武汉采访的总台记者燕燕。燕燕，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湖北的天气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位于武汉市三环内的两所小学的中间，这两所小学的距离大概也就是100多米。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昨天武汉市教育局呢是通知说，今天整个武汉的所有中小学是实行弹性的上下学。那也就是在刚刚我们连线前的20分钟左右哈，这条路是非常，我面前这条路非常的繁忙。但是呢，是没有这种车辆完全滞留的情况，是缓慢的通行，而且能够感觉到两所小学的这个家长啊，送孩子们上学的过程当中是相对的从容。刚才我也碰到有的家长在聊这个弹性上下学的事儿，就说因为有这个弹性上下学的制度，所以大家心里呢都会特别有底。那么好在的呢是今天早上啊，武汉的这个降雨是已经基本上停止了，现在呢这里是阴天的状态。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是啊，体感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有就是说呢，接下来可能这个降雨呢还将是持续。而且早上呢，我也问到了湖北省的其他的地方。那么像现在，比如说荆州、襄阳、恩施的部分地区呢，仍然在下雨，但是雨势呢都不是特别的急，不是特别的大。那么据湖北省气象局的统计呢，从前天晚上夜间开始啊，这一轮的这个新一轮的强对流的过程呢是拉开了序幕。截止到昨天呢，整个湖北的19个县市区当中是有100个乡镇出现了暴雨，7个乡镇是出现了大暴雨。那么最大的是达到了121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呢是达到了88毫米。而且针对这样的情况，是昨天下午和前天下午，湖北省的气象台是连续2天发布了湖北省的暴雨橙色的省级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啊，像恩施啊、宜昌、荆州、荆门、孝感、潜江、武汉等多地仍然是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荆州、孝感、武汉、仙桃等地呢会有大暴雨，甚至是单点的特大暴雨，而且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雷暴大风啊是可以达到8到11级。那么预计今天呢，这次降雨呢是整个这个强雨带的中心呢是稳定在江汉平原东部和鄂东一带。那么到了明天呢，整个湖北省的降水呢会逐渐的减弱。主持人。
2: 那燕燕，面对本轮的强对流天气哈，当地有关部门都采取了哪

0: 哪些应对措施呢？
1: 好的，主持人，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弹性上学啊，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及时的应对措施了。那么此外呢，这两天啊，湖北省的各项的这种预警预报呢都是在频发。基于这一次的降雨过程呢，它的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明显，致灾的风险可能比较高，所以湖北省的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以及省的应急管理厅已于日前对公众已经是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活动，不要贸然涉险，面对灾害及时的科学防灾避险自救。那么就武汉来说呢，从昨天开始啊，武汉市内的多个景区已经发布了临时闭园公告。那么还有的就是呢，武汉的水务部门现在已经在城市的各个容易积水的点已经安排了这个抽排的车辆以及抽排的设备还有抽排的人员到岗值班。那么武汉各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现在是聚焦管网的疏涝、泵站的预排，针对每一个预积水点是一点一测的来布防，应急装置和设备呢都提前都已经准备到位。那么武汉的公交集团已经发出了工作的预警，各个车队是迅速的行动，对停车场、电路、排水系统以及消防设施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现在武汉地铁也是在平稳的运行当中，因为他们已经提前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部署，出动了5000多人次展开地毯式的排查，对线网车站、车辆的断场、主变电所以及风景等关键区域是进行逐项的检查，隐患的闭环清零。同时呢，一线的防汛力量和物资都已经配齐，值守的人员全员在岗，随时应对突发状况。主持人。
0: 嗯，好的，燕燕。
2: 昨天下午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武汉市近日遭遇局地强降雨天气，当地发布预警，紧急要求加强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防范。
0: 嗯，面对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城市防汛排涝系统都做了哪些准备，确保有效应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林舒的报道。
3: 武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王亮向中国之声介绍，昨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南部，市区受影响不大。针对降雨分布极不均匀、局部雨势较强的特点，武汉市水务局将防汛工作的重心前移。王亮表示，主城区各大主力排涝站已经全线开启，满负荷运转，确保城市主干道的畅通。
4: 没有降雨的地方也都安排了人、安排了车辆在现场进行盯守，如果出现了短时降雨量过大的情况，他们就可以及时的上人员去进行抽排。现在水务部门严格执行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截止到目前的话，全市的水库啊，包括中小河流啊，都是整体平稳运行，包括我们的全市的排涝这层面的主次干道也没有积水。
3: 除了肉眼可见的城市路面抽排，看不见的防洪调度也在同步进行。面对强降雨，水务部门提前对武汉全市范围内正在溢洪的27座水库进行督导，及时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同时，针对可能发生山洪的区域，随时进行抽查，确保村落防汛负责人通讯畅通。
4: 山洪层面呢，涉及到我们武汉市的新洲、黄陂两个区的16个街道的40多个行政村的防汛责任人的履职尽责的情况进行抽查，发现都是在岗在位的，通讯畅通的啊，也都熟悉现场的情况，做好了应急的预警和准备的工作啊。
3: 为了第一时间发现城市内涝情况，确保今天周一早高峰畅通，武汉市水务局已将与交管、城管等多部门支起了一张互动信息网。
4: 交管部门的道路的视频系统接到我们的防汛防旱指挥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他那个来实时来跟踪，来看一下哪个地方有可能治水。另外，我们跟交管、城管部门都建立了这种联动机制，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现了有哪个地方积水，会我们进行反馈，城管部门就会及时的清理这个雨水壁子呀，包括道路也清理打扫啊，避免这因为降雨水量过大，然后把一些杂物冲在主山下水的入口。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武汉局部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目前武汉市水务系统全员待命，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转。
2: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粮食种植大省河南。正值三夏期间，河南省麦收期的降水偏多，阴雨天气导致收割进度放缓，田间面临倒伏和自害的风险。 豫南、豫中局部已经进入了乳。

0: 熟悉的小麦正面临多轮降雨的考验。
1: 河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河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超过70毫米以上。目前河南小麦受到暴雨的影响大吗？当地为保下收都做了哪些准备？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现在的天气情况。
2: 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阳市方城县。从今天的实时情况来看，今早呢，这里是刚刚结束一场降雨，路面呢还整体湿滑，空气中湿度也比较大。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从昨天7时到今天上午的7时，全省是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南部、西部等地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是出现了暴雨的天气。其中呢，信阳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呢，开封东部、商丘、周口东部、信阳部分地区依旧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受这个降雨的影响呢，河南省昨天是已经发布了信阳南部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区域，也提醒当地农户居民啊多加防范，远离山体滑坡、河洼低处，保障自身的安全。主持人。
1: 那恩浩，目前正是小麦抢收的关键阶段哈。你所在的方城县呢，又是河南省南阳市的农业大县、产粮大县。那么，据你观察，在暴雨、大风、短时强对流天气的叠加之下，当地在抢收小麦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能够确保颗粒归仓吗？
2: 主持人，像我所在的这个方城县，今年种植小麦是125万亩。目前呢，部分早熟地块小麦是已经陆续迎来收获。受这个降雨的影响啊，目前的这个收获的进度已经放缓。截止到昨天呢，收获进度为2.9万亩。根据我这两天的观察呢，反复多变的这个天气是一定程度挤压了成熟小麦的有效收割时间。不少待收割的小麦也面临着降雨带来的威胁。有的农户呢，在降雨前就已经开启了昼夜抢收的模式。同时依托随收随轰作业方式啊，刚收割湿度较大的粮食就被立刻送入到了烘干设备去处理。受这两天降雨的影响呢，目前田间土壤和小麦的湿度依旧偏大，不利于这个农机入田作业。根据气象预报呢，再过几天当地将迎来晴好天气。为保障这个下周的顺利进行呢，当地统筹调度了本地小麦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同时呢，也联动了周边区域引进外来农机1300余台，来保障全域麦田收割作业的需求。同时呢，当地还同步配套了50台的烘干设备。目前呢，也已分区提前运行，对新收小麦进行这个快速的脱水和除湿，全力保障这个下粮的颗粒归仓。主持人，
1: 好的，李恩浩。
0: 汛期天气复杂多变，突发性强，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居家，减少外出，确需外出时远离高大树木、户外的广告牌以及塔吊围挡、电力设施等，要做好防雷、防雨、防滑、防坠物的防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施然。
4: 早上好，尹静，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甘肃青兰高速的禅柳段1826千米处，接大嘴服务区向东约5公里去往兰州方向的事故已经处置完毕，目前呢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在河北，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邢林高速的丁庄站到运河西站目前是禁止2客EV车辆上道通行。与此同时，在河南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以上路段去往山西方向是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以及货车上站通行，也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包茂高速的余静段去往靖边方向280

0: 7000米处，王泽湾到榆林北之间有一辆6轴货车发生自燃。目前的事故车辆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同时现场也正在处置当中。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71千米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自南向北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缓慢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尹倩，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施然。
2: 文化中国行。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1: 是的，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的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那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去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3: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4: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5: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6: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国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7: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5: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
8: 刚彻恰生，
5: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9: 我父亲10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5: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0: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嗯，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那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侨批的故事。
5: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1: 三兄为感你漂泊强哀。
5: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1: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面啊，这个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5: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12: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请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再来关注网球啊。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比赛，32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欣瑜那是2-1战胜了奥地利选手塔格尔晋级第二轮。首盘比赛啊，王欣瑜是克服了开场之后0-2落后的不利局面，6-3领下第一盘。第二盘呢，塔格尔是6-3扳回一城，大比分和王欣瑜战平。决胜盘的王欣瑜是连续破发，确立领先，塔格尔顽强追分。王欣瑜的顶住压力，在第10局破发，6-4锁定胜局，晋级女单第二轮。终于在红土巡回赛4连败之后赢下这一场，而且还是法网赛赢下。我觉得王欣瑜也是为中国军团开了一个好头。大家都知道王欣瑜在场上一直都淡淡的，获胜之后呢，他也是用手擦拭了一下自己的眼睛，看上去相当动情。赛后他说啊，真的像过山车一样，因为很久没有赢球了，每多输一场，你要赢下下一场的难度就会增加一点点。我们知道啊，在中国网坛，王欣瑜被称作是王右，而左手拿拍的王欣宇呢，则被称作是王左。两位选手都姓王，而且都出生在2001年，算是00后金花当中的代表人物。在法网的第一个比赛日，许久被伤病所困的王欣宇也赢球了。从资格赛突围的他呢，是直落2盘战胜了科维尼奇，具体比分呢是6-3、6-1，这也是王欣宇继2024年之后在法网女单正赛当中取得的第二胜。再来关注羽毛球啊，2026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在中国选手李世峰和泰国选手帕尼查崩之间进行。那李世峰呢是耗时50分钟，以2-0战胜对手，成功卫冕。那混双赛场的中国选手高嘉炫和魏亚欣组合是2-1击败了泰国组合夺冠。女双赛场的中国组合陈凡、舒田、罗旭敏是21-16、25-23，直落2局击败的是日本组合拿到冠军，两个人也收获了职业生涯搭档以来的首个羽联巡回赛的女双冠军。此外呢，在2025-2026赛季耐高篮球联赛也是落幕了。那么东北师大附中女篮呢是首夺全国总冠军，而清华附中男篮呢则是击败了回浦中学夺冠。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1: 好的，张文。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三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经济的先行指标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5: 从已公布数据看，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高技术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贡献显著。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目前两大悬念关乎2季度开局成色。悬念一，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悬念二，5月 PMI 能否守住50%？5月 PMI 将成为检验经济韧性的关键所在。这两份答卷如何陆续揭晓？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4: 本周六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
6: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相关部门将深入宣传“15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全面展示“14五”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宣传选术表彰科技工作者，组织和动员各方力量，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技活动。根据惯例，每年5月30号将公布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年谁将入选，又将有哪些特色活动，我们拭目以待。
4: 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烟草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吸烟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会比成人更严重。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7: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烟草属于一级致癌物，吸烟没有所谓的安全摄入剂量，任何形式少量吸入烟草烟雾均会损害身体健康。同时，二手烟危害极大，无安全接触标准，会被动损害他人，尤其是老人、儿童及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当前我国不同群体烟草暴露情况如何，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

0: 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已经开赛，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2: 2026年法网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郑钦文近两年红土进步显著，2025年已闯入法网八强，本届仍有突破空间。王欣瑜打法灵便，具备爆冷潜力，老将张帅经验丰富。此外，郭涵玉与王希瑜双双从资格赛突围，展现了中国女网的厚度。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日，2025到2026赛季欧冠决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竞技场举行，对阵双方是卫冕冠军、本赛季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本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队。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梅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3: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不过对于如何处理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双方表态不一。消息称，谅解备忘录达成后，美伊双方将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观察普遍认为，伊朗核问题是当前美伊谈判的最大分歧来源，大幅推高了达成全面协议的难度。而以色列方面由于担心美伊协议对其不利，其公开支持、私下强烈反对的双面态度也可能会加剧局势的不确定性，成为当前和平进程的不稳定因素。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此前宣布，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的任期将于5月31号结束。莱昂斯于2007年加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于2025年3月被特朗普政府任命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影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护月琪、傅嘉欣，感谢您的收听。
3: 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6: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冯发贵调研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开展巡河工作时强调，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
8: 内江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打通排涝、长梗阻、织密防汛安全网。
7: 内江物流从川南一隅到辐射全国，
8: 活化工业遗存，重塑老城活力。
7: 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启动。
8: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7: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5月21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中心城区调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巡河，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标准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在邓家坝片区，冯发贵要求要优化规划，留足生态绿廊，盘活资源，推动江与城融合共生。 花萼湿地公园调研中，他提出要科学选植显山露水、立体绿化、全林友好，探索可持续经营模式。填充湖巡河时，他强调要加大雨污分流、科技监测，落实河长制，谋划水上观光，优化城市家具。针对内江师范学院老校区，要求有机更新、盘活存量。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强调保护优先，传承城市记忆，打造文旅名片。太白家苑小区要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整治蜘蛛网，建充电设施，提升物业服务。谢家河再生水厂要求严格处理环节，稳定达标排放，发挥再生水作用。冯发贵还听取国土空间规划汇报，强调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统筹产城空间，强化规划执行，提升精细化管理，建设有品质、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周新、唐南胜、杨斌参加有关调研。
8: 头天反映诉求，第二天就落地解决，办事效率高，切实解决了我们的出行难题。5月20号上午10点，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居民汪西虎对有关部门快速回应群众急难筹盼的务实举措连连点赞。据悉，5月19号，半岛田都花园小区迎来集中交房，该小区共计1182套住房，本次交付717套，涉及2000余名居民。入住居民反映小区暂无公交，短途出行不便，期盼增设共享单车停放点。相关部门接到诉求后迅速响应，次日便联合运营企业实地踏勘，结合场

0: 场地与出行需求，划定停放点位，特事特办，高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收获居民好评。据悉，该片区原本纳入六月点位增设规划，此次打破流程加急落实，这也是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处置民生诉求的体现。当地将持续摸排出行短板，动态优化共享单车布局，完善慢行交通体系，以精细化治理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1: 内江融媒记者许艳梅报道，连日来在东兴区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忙碌，调蓄池主体结构已现雏形，箱涵工程正加紧推进。为确保项目在今年七月如期完工，施工方正全力冲刺剩余工程量，目前该项目总体进度已超过70%，其中排水管网工程完成85%，成为内江以攻坚行动推进城市排水体系建设的生动缩影。2024年特大暴雨暴露出城区22处溢涝隐患，内江秉持远近结合思路推进治理，眼下全市同步实施16个整治工程，4处点位已完工，剩余点位稳步施工，计划今年底完成全部整改，多个重点项目落成后，将有效化解片区内涝、雨污溢流等问题。在点位整治基础上，内江统筹市县排水系统建设，谋划46个相关项目，总投资超50亿元，已争取各类资金15.28亿元。今年计划完工6个民生项目，累计改造管网300余公里。从龙荡沟的点上突破，到22个溢涝点的面上攻坚，再到46个项目的网上布局，内江正以攻坚行动为牵引，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运行。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车来车往，快件飞驰。近日，内江川南邮政快递物流集散中心作业繁忙，自动化分拣设备高效运转，快件分拣转运井然有序。该中心是省级重要邮政处理枢纽，硬件设施完善，日常日均处理快件60至70万件，峰值可达80万件，一季度业务量同比增长20%。中心完成提档升级后，服务范围辐射全国多地，承担多地邮件分拨转运工作，每日开通82条邮路，运输路网4通8达，后续还将引入智能分拣系统提质增效。中心搭建起1+4仓储体系，打通城乡物流双向通道，既保障工业品下乡，也助力本地农特产品外运销售，物流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畅通货品流通渠道，带动城乡经济循环，有力助推内江区域物流枢纽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
1: 近日，市中区提出盘活容器厂老厂区，打造老工业记忆创意空间，联动东林寺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连片开发，为老城复兴注入新活力。容器厂镌刻着内江工业发展印记，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内江秉持保护活化理念，留存厂房设备原貌，融入文创文旅产业，守护城市工业记忆。片区统筹发展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商文旅融合，盘活闲置资源，聚拢人气商机。改造同步完善交通、休闲等配套设施，改善居住环境，兼顾风貌品质与民生需求。容器厂转型升级是内江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后续将持续盘活老旧片区资源，推动老工业城市焕发新活力。
0: 当下东兴区郭北镇的西瓜熟了，大棚掀开一角，圆滚滚的麒麟瓜握在藤叶间，纹路清晰，果形敦实，一刀切下去，汁水顺着瓜瓤往下淌，脆甜化渣。这是内江初夏率先上市的内口鲜甜。季节更替，果熟不断，今年一季度内江水果总产量7.71万吨，同比增长4.6%，品类以柑橘为主。进入二季度，西瓜、脆桃接种上市，葡萄、无花果静待亮相，前后批次鲜果无缝衔接，托举起内江做实做强甜味

0: 家产业的扎实途径，内将依据地域水土气候差异推行一地一品错位种植麒麟瓜、血橙、葡萄、无花果等品种，规避同质化竞争，各品类形成特色产业规模与市场口碑，产业发展跳出单纯鲜果售卖模式，延伸精深加工、农旅采摘、品牌运营链条，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带动农户增收。依托完善配套体系，内将聚力壮大田外家产业集群，果蔬加工龙头项目加快投产，知名企业相继入驻，种养加工物流全链条闭环成型，本地鲜果就地转化深加工产品远销各地，特色产业实力持续增强，成为富民新城的重要支撑。
1: 5月19日，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正式启动。上午8时许，百余户居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现场一站式分区办理各项手续，流程高效便捷，服务贴心到位。据了解，此次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23日，共交付房源717套，惠及群众1429人。户型面积从55平方米到125平方米不等，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半岛田都花园的顺利交付，不仅圆了群众的安居梦，更托起了群众稳稳的幸福。市中区将在稳步推进住宅项目回迁交付工作的同时，持续完善周边配套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民生实效为城市发展注入温暖活力，实实在在地增进民生福祉。
0: 中国最美云雾之乡，流动的山水丹青。提起威远县观音滩镇祁龙坳景区，总令人心驰神往。这片依托罕见琼龙地貌的土地，集磅礴云海、绝美日出与璀璨星空于一体，是摄影爱好者与旅行者心中的人间仙境。昔日深山秘境，如今借文旅发展焕发活力。当地村民依托自然风光创业，民宿业态从简易住宿升级为星空营地、休闲体验综合体，特色餐饮、龙特产售卖同步发展，两代人接续创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镇村统筹推进龙文旅融合发展，规范民宿经营秩序，商户坚守诚信经营原则，当地完善交通路网，优化山林景观，丰富夜游、非遗展演等游玩项目，打造四季可游度假地，同时培育云端特色农产，探索多元旅游新业态，以科学模式盘活乡土资源。祁龙坳实现从单一观光到全域度假转型，走出生态保护、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

0: 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用声音传递温暖。

0: 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3，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啊，这周末两天啊下了一点雨，那今天我们内江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今天要晒被子的朋友可以把被子拿出来晒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明后两天又得下雨了，明后两天又是小雨的天气，所以晒被子咱就今天这一天呢，朋友们。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5度，冷热适宜，感觉非常的舒适哦。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19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保留最久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一个爱好到底是什么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这样的一个爱好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习惯可以保持到这么的久啊？欢迎东哥，欢迎50度啊，欢迎小肥羊，欢迎851，欢迎赫尔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花开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聊你保留最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可以让你这样的一个习惯和爱好保留这么久呢？吴彦祖在说了，他说我保留最近的习惯就是每天保留最久的习惯是吧，就是每天吃饭睡觉。不是，你让我说点啥，谁每天不吃饭不睡觉啊？你就是熬嘛，你最多就熬个一两天，你不睡觉你不吃饭，你怎么熬你也熬不了多久是吧。欢迎 Tiger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牵强，欢迎别开玩笑。吴彦祖在说，他说那我最近的一个习惯就是每天看江老师的直播，每天要听江老师的节目。哎，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他的一个习惯可能就是每天要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每天要跟我们每一个主播可能要聊聊天，然后谈谈自己的心里话，是不是？欢迎吹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杨先生，欢迎陈理。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保留最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到底是什么呢？那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这样的一个习惯保持了这么久呢？欢迎棒棒糖，欢迎冯信凯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到咖啡猫猫在说，他说江老师，我保留最久的一个习惯就是做饭吧。最开始呢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上学啊，缓解乡愁，然后后来呢就是想给喜欢的人给他做好吃的。后者呢虽然是一直没有实现，但是自己会一直坚持下去的。那很好了，我觉得就是爱做饭的人做出来的饭，或者是为自己爱的人为自己喜欢的人做饭，然后做出来的饭然后被他哇一扫而光的那种感觉，我真的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朋友。 Baby, you don't know。 欢迎姜思面，欢迎小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花开教授他说，姜老师，我最多的话我是有6天我没吃没喝。6天你没吃没喝？说实话我都不敢相信6天你没吃没喝。你是被拉去做调查了做研究了是吗？你6天不吃不喝。欢迎阳光暖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A8，欢迎3279的这位朋友。他说江老师就是厉害啊，这个熬夜，这个玩自己喜欢的一些娱乐爱好啊，但是今天呢依然可以元气满满的来上节目。那当然了，大家不觉得吗？就是江老

0: 就每次我只要一坐上我们的主播台，一坐在我们的话筒前，姜老师都是元气满满的。包括就是姜老师有时候在外面去做直播的时候啊，就是要出镜做直播，我们做那个网络直播的时候，然哥每次都在说，他说你就正常一点嘛，他说每次你拿那个话筒一拿起来，然后声音本来开始测试的时候，因为每次测试之前嘛，然后我的那个声音可能都会比较低沉一点，或者是比较温柔一点，比较轻一点，或者怎么样的，然后那个声音都测得好好的，然后每次一开播了，然后我把话筒一举起来的那一刻，然后声音砰的一下就开始爆表了。他说你别这样，我说没办法呀，那话筒我一拿起来我那状态就不一样了，我能怎么办呢？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呢，我们是来聊一聊你保留最久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一个爱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小李说，姜老师你这个工作算是铁饭碗吧，我们都是十大困难行业之一了，还铁饭碗呢。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才能够让我们成为铁饭碗，好不好？1999再说，姜老师你怎么上着上着节目又开始顽皮了呢？我这叫顽皮吗？亲亲无价，他说高考中考的朋友要加油呀，暑假的时候你们再好好的放松玩。是的哈，我们的爱心送考又要来了，我们现在正在招募什么呢？正在招募我们的爱心驾驶员朋友，我们的爱心司机。如果想要啊，在我们的高考的这几天，6月7号、8号、9号啊，一起要献出我们的爱心的这一部分的朋友呢，就可以赶紧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来成为我们的爱心驾驶员。只要你是有3年以上的驾龄啊，车况是比较良好的，而且本身人呢也没有这个身体状况也是比较良好的，都可以积极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这场活动当中。那很多驾驶员朋友就在说了，他说那如果我想要成为这个爱心驾驶员，我想要参与我们的爱心送考，我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报名呢？可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和我们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我们有这个爱心送考的专栏，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报名成为我们的驾驶的这个爱心的一个司机啊。如果你菜单栏不会点，那你直接在上面回复爱心送考也是可以的，好吧朋友们。陈磊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写了20多年的工作日记，这几年我已经开始不写了，我已经开始改练字了。所以这几年不写的原因是因为你退休了吗？陈磊，就20多年的时候，每天我可能都要记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日志。我觉得记工作日志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很多的工作它可能每到年末的时候，咱们要写一年的总结，是吧？如果我每天写了工作日志，我每天记了工作日记，那我这个年底的时候，我把我每天365天的那个工作的一个日志拿出来一看 ，OK， 今天我干了一些什么，我唰唰唰几下，我可能就已经写好了自己的一个年终总结。然而那些没有每天记录的一些朋友，可能哎呦，像姜老师一样，就是每天要哎呦绞尽脑汁，我去想一想，我这一年到底干了什么事儿。欢迎空灵，空灵说：“哎呦，你们播音员的声音怎么都这么好听啊？是不是有变音啊？”我们播音员的声音本身就是多变的，不用变音，我们也可以变得很好听，好吗？欢迎一汪情深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聊到互动话题呢，是来聊聊你保留最久的一个习惯或者是最久的一个爱好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垃圾分类头，

好，课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保留最久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爱好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可以让你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爱好可以保留这么久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千金无价他说，我是69年的，我的学生是77年的。69年的，77年的，这69年的，77年的，这差距也不大呀，你就当老师啦。那不至于的吧，怎么着你这个学生跟你也得差个10多20岁吧。空灵说，坐着播和站着播的声音是不太一样的，你的声音想要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让它成为什么样的样子，因为我们声音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啊。陈理说，江老师，我没有退休啦，他说最少我还得坚持11年。那好好的坚持一下吧，江老师本身啊，江老师说，哎呦，我可能还有10来年我就退休了，我真是高兴的不得了了，结果呢，他整了个延迟退休，一下又给我飙到20年以上了啊。但也不是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热爱工作，我们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自己最大的一个价值，为我们的这个行业，为我们这个社会，为我们的国家做贡献，对不对？吴颖他说，什么，今天居然是姜老师在播，不是这个时段不就是姜老师的时段吗？不是姜老师在播呢？那因为这可能如果不是姜老师在播的情况下，就是姜老师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欢迎晚香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廖二哥，亲情无价。陈理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就是77年的呀，我中学的老师就只比我大8岁，哎，差不多嘛，中学差不多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好保持的非常非常的久，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保持了这么久的习惯或者是这么久的一个爱好呢？明天会是全新的。他说，姜老师，我保留最久的一个习惯就是去散步，他说这么多年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出门去走一走。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么多年姜老师保存的最好的一个不是不能讲叫好，就姜老师保存的最久的一个爱好就是没事我就躺着。就不像你一样，你说我没事我就想出去走走，姜老师就是没事我就想躺着。他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哎呀，然后姜老师每次运动的时候可能都会头晕眼花啥的，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你呀，这生命在于运动，在你这儿来讲的话可能就不带作数，你就是什么呢，你是生命在于静止。可有可无，他说那下班我就玩游戏，这算不算习惯呢？他说姜老师的习惯应该就是下班就玩游戏吧。没事儿的时候玩游戏还是可以。

可以的，有事儿的时候那坚决是不能玩的，对不对？花开说什么呀，生命在于运动，什么生命在于静止啊，我觉得生命那是在于折腾，就折腾折腾，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了，是吧？

好，你保留最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1199，另外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古月，古月他说：“他说姜老师，我最大的习惯就是我不上班的时候，我喜欢骑着车到处跑。啊，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爱好哎。你骑的那个车是，自行车还是摩托车还是什么车呢？像我有一个朋友啊，我们一个同事，他非常喜欢骑那种山地自行车，或者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自行车嘛，反正他非常喜欢骑自行车。他们有一个骑行的爱好群，然后没事的时候就会在群里面邀约大家一起出去骑自行车，也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啊！不仅亲近了自然，而且锻炼了身体，还交了朋友。你看，一举多得，多好呀！”来都来了，他说你好机车哦。然后我最近就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就有刷到你好机车哟，他们说是我们重庆话的。那这个话不太方便在广播里面说，大家自己去搜一下吧。姐在说，她说她喜欢出去骑车，应该是骑的共享单车吧。晶晶说，当然我们要绿色出行啊。古月还说，她说我出去骑车的时候，我也喜欢带着我的好几个收音机，带上我的天线，到不同的地方去收听不同的电台。天哪！所以你到底买了几个收音机啊？其中请你把一个收音机一定要锁定收听到我们 FM102.7 好吗？不要换台好吗，朋友？晶晶说张雪机车，对，最近张雪机车真的是非常的爆啊，非常的火，确实非常的励志。喜欢机车的朋友应该对张雪机车可能现在是非疯狂的迷恋和痴迷了，是吧？先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聊你保留最久的习惯或者是最久的爱好啊，什么样的习惯和爱好啊，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可以让你保存保持的这么久呢？卷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特别喜欢记账，然后我持续非常久了，从我还在读大学开始，到现在已经工作快5年了。刚刚开始呢，我是用本子记，现在呢，我是用 app 来记，我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花费的一些分类。我真的说实话，我曾经也有过一段时间就是要记账。我也有过一段时间要记账，然后记着记着发现自己这个钱花多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自己记着记着呢，我以自己作假的。然后想了一下，算了，哎呀，这个何必嘛，不记了。张家大小姐她说，现在特别流行一段话，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像不像？周哥在说，我的妈妈跟我说，我的小的时候啊，好看的一些护士给我打针，我都是不哭的。他说我现在呢，听到好听的广播，看到好看的电视，我也不会换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欢迎神龙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林，欢迎 Team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林泰说，姜老师吃饭了吗？请问你问的是早饭还是午饭还是晚饭？说，他说姜老师，我保留最久的一个习惯和爱好就是摄影。他说，因为总有一些瞬间是值得被我们留下的。真的，我以前觉得把一些美好的景色留在自己的眼眶里，留在自己的脑海里就可以了。然后甚至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很少拍照，因为我觉得我的眼睛看到的才是真实的，照片拍下来的怎么样它都拍不出它的美。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拍不出呢？是因为我的摄影技术不太好。如果我的摄影技术能好的话，有一些美好的瞬间真的是能够被我留下来的，对吧？说到姜老师，你下班要去哪里？下班就回家呀，下班能去哪里？
您说呢，张老师，你到底吃午饭没有啊？

0: 没有吃啊，我们中午12点开饭，好吧。色山河他在说，他说张老师，我现在坚持每天在蚂蚁森林去收能量，然后我想把每棵树都种一遍，我现在只剩下秋茄还没种，然后大概呢再有2周就能够完成了。说你好厉害啊，我记得我在那个蚂蚁森林种的只种了一棵那个梭梭树，然后到现在为止我很难坚持的下来，你知道吧。甚至我有朋友会在那个就是蚂蚁森林里面，他们去种水果啊，种了水果之后呢，真的他就会给你发水果来。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呢，他们会联合一起去种啊，然后他们都已经吃了好几波了。然后姜老师曾经也尝试想要去种一下，然后真的是一个需要日积月累并且坚持的一个事情。哇，姜老师好难坚持的下来啊。于是呢，我就只能蹭他们的吃。目前为止姜老师自己种的还没有吃过。三零七在说，他说哎呦，蚂蚁森林呢纯粹是瘾大呀，喜欢去玩这个游戏。古月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会骑上我的电瓶车，然后经常去荣县那边玩，一跑就是80多公里。所以你电瓶车的续航是有多久啊？来回够吗？不需要充电吗？陈理说，我今天准备要做山药鸡汤啊，非常好吃。今天说，哎呀，说到那个种水果，我都已经吃了2回了，非常棒，朋友，加油加油，多吃几回好吧。Lucky 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习惯早早的就把事情做完，不会拖到最后一刻，毕竟早做晚做都得做，而且越晚做就越容易出错。雪宝，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307在说，他说现在种那个种树啊，种水果树，其实就跟以前偷菜是一样的。心动了吗？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已经运动5-6年了，我纯纯就是高精力啊。其实我觉得有时间去运动是一件好事。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每天上班都好累了，回家我都不愿意去运动了，对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能够抽出一点时间，比如说你抽出半个小时，抽出40分钟在自己家里面运动一下。如果你要去健身房，我们能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到健身房里面去运动一下，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好事情。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睡眠啊。总之，这就是对我们自己好的事情。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运动这件事情呢，姜老师还是要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也是得量力而行，好吧。如果真的觉得就是运动的时候可能有哪里不适的话，我们要一定及时的这个停止，然后呢及时的就医，好吧，一定要注意哦。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坚持最久的一些习惯和爱好到底是什么，那是什么原因呢？稍后再会。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保留最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这个习惯和爱好保留这么久呢？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时候呢，佳老师，我的包里呢一直都会装一袋糖果，一方面呢是为了如果我在外面用餐吃了一些重口味的食物，我就会用这个糖果来清新一下自己的口气，另外一个方面是想到如果哪天我碰上了低血糖头晕的人，我也可以给颗糖果给他应急一下。哇，真的，因为佳老师本身也是一个低血糖的就人，就以前的话，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姜老师现在为什么不太爱出门，是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就尝试了一下，我本身从小就低血糖，然后那个时候呢自己也不太注意，然后可能经常会跟同学啊朋友，然后约着出去逛街出去玩，然后每次出去逛街那逛着逛着你这眼前一黑的那种感觉，这低血糖的朋友应该知道吧，就是眼前逛着逛着那眼前就一黑，嘚了一下啊就没知觉了。啊，真的太可怕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身边也有人像我们七七一样，包里面有一颗糖，可以拿给姜老师应急一下的话，我觉得姜老师也更容易爱出门一点吧。所以真的就是因为自己曾经低血糖被别人救过，现在出门里面包里面一定要装点糖，也是想着能够时刻关键能够应急啊！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七七，这种低血糖为低血糖的这些朋友得到了一些小的帮助，非常感谢七七哦，非常好的一个习惯。热血青年他在说，他说应该开出租车的驾驶员朋友们应该会经常听广播吧，咋的，你开车的时候你不听广播呀。3655说，请问一下姜老师，内江交警的抖音直播是上午什么时间呢？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上午的10点啊，差不多跟姜老师节目同时开播的一个时间，但是具体的时间你可能要私信他们去问一下哦，因为有可能他们万一改时间了还是怎么样的，你具体确定你要跟他们再确定一下好不好。欢迎1341的这位朋友，热血青年他说，确实啊，这个低血糖有时候一下子就晕倒了，非常非常的危险。307说，姜老师你刚说的那个情况也忒吓人了点儿，那真的就是姜老师的真实的经历啊，真实的经历，有时候就是你蹲了一下起来，就比如说走累了，我就走着走着就会很累，经常就会很累，然后我就想去坐一下，或者没有座位的地方我就要蹲一下，然后蹲了起来就更恼火你知道吧。有一次我跟我妈一起出去逛街的时候，就逛着逛着嘚的一下我就倒下去了，我妈也给我吓一跳，从此以后我妈也不太愿意带我出门逛街去了。珊珊在说，他姜老师，我跟之前那位朋友一样，我也是特别爱摄影，我要替你们去看这个世界。对，我们可能去不了的地方你去帮我们看，然后带回那个世界的美丽啊，也非常好哦。眼里有仙气，他在说，他说姜老师跳舞吧啊，曾经因为失恋太过无聊然后闲得慌，然后结果呢我去跳舞，这一坚持就是坚持了好几年。所以你有一些什么样保留最久的一些习惯或者是爱好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老四在说，他说减肥嘛，所以你是保留最久的习惯是减肥吗？所以你到底减了多久没有减下来啊，朋友老四？像自己能飞，他说姜老师，我从2007年开始就记日记，2007年，现在是2026年，也就是说你大概快记了20年的日记啦。这跟我们那个陈理那个朋友一样，陈理是记了20多年的工作日志，你是大概快记了20年的日记是吧？他我记到现在呢，已经是12个笔记本了。那个日记里面都是一些负面的心情。他说：“哎呀，想想可能的原因是自己比较内向，比较缺爱，所以只能向内寻求一些安慰吧。”说到这个日记，哎，大家应该想到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都会要求我们大家写日记，对吗？江林你说的那种都是负面心情的日记本呢，江林在上学的时候也曾经有过。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上高中的时候也会写那种就是全是负面的那种日记本。然后我写了之后呢，当然我不是拿那种大本子，我是用的一个小本子啊，当然那个小本子可能也写满了，写满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就是那种就是那一本写满了之后我就没有想法再去拿下一个本子来写，所以呢我的那个负面心情的日记本呢就仅限于那一本。然后当时呢就是我把那个毕业的时候呢

0: 那个本子呢也是一直在家里面放弃的，就跟我很多的那些书本一起放弃的。然后放弃了之后呢，然后妈妈都会给我保管的特别好，在家里面都给我存起来的。然后有一年要搬家的时候，就是看一些东西可能清理到不要了，对吧？然后我就开始清理我那些书，因为我在想，我搬家了那些书呢，我可能也用不上，我就准备把那些书啥的全部清去卖掉。然后清去卖掉呢，我就会清到，哎呦，我突然发现我自己还有一个这样的笔记本儿。然后当我年长的时候，我在打开自己那些负面心情的，就是中学时期负面心情的那些日记本的时候，我感觉，哎呦，我觉得自己好好小哦。我说我怎么会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就让自己心情不好呢？就是当我回过头来，我再去看那个时候那个年龄那个心态的一个自己，我再发现不值得。居然让我损失了这么些年的一些好心情。青青在说，他说那是你的解压本吗？算吧。但是我现在觉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傻哟，我居然会因为这么一件小的事情，或者是因为这么一件不值得的事情，然后去生气，让自己导致心情变差，还而且重点是我还要把它写下来。真的大傻就在说，真的是人间不值得。老四在说，他说小的时候干的一些事情真的是不能回想，哎，现在一想就觉得自己小时候用我们四川话说瓜的不得了。觉得自己好傻呀，那个时候，对吧？宝马在说，他说以前我们读初中的时候我们都是歌本儿。我也有歌本儿，我也有。Memory 在说，他说张老师，那请问你的那个笔记本里面有给男朋友的情书吗？没有，都是夹的别人给我的情书。你们相不相信嘛？欢迎海英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刘刘啊，守着听什么呢？彪二哥说，姜老师我信你才怪。你们当然要相信我啊，因为姜老师讲的都是大实话，姜老师不说谎的。所以你们有写日记本吗？像我们的幻想自己能飞这位朋友一样。哦，不是，我这样讲就是幻想自己能飞，就是听到会不会不太好？说我真的跟你分享，我写了快20年的日记耶，你居然这样说我。那在我们退休之后，你再回想去看一下你的这些负面心情的这种笔记本，我觉得你应该也会跟我一样吧。真的，你比如说你2007年开始记，你现在回过头，在2026年的5月25号的这一天，你回过头去看你2007年记的那第一个负面的笔记本，负面的那一篇日记，你再看一下，你现在还会觉得自己有必要因为它而负面吗？时间真的会冲淡一切，时间也会慢慢的治愈我们那些负面的心情。海英说，我看过一个这个电视，一部电影叫《死亡日记》，那些恐怖片姜老师可不看的啊。所以呢，欢迎各位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的近况哦，稍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保留醉酒的习惯或者是醉酒的爱好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可以让你这样的一个爱好和习惯保持了这么久？韩英说，江老师你居然把我广播出去了。当然了，在我们内江境内都能够听到我们的交通广播，如果现在在收听节目的人都会一个听到韩英在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欢迎人间清醒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866，欢迎智别乱点，欢迎长夜难明，欢迎黑木牙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老白。他说，你们不敢说的事儿江老师帮你们说，你们不敢干的事儿江老师帮你们干。江老师就是一块砖是吧，哪里需要哪里搬。大傻说，那露营算是爱好吗？我觉得露营是一个亲近大自然很好的一个爱好。哎，就江老师很想去露营，但是呢我觉得露营有时候，你知道露营就是需要带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江老师又会因为带这么多东西有点麻烦，哎呦我的妈，然后我就放弃了露营这个想法。但是如果有人准备的话，我还是愿意跟着一起去露营的。大傻说，他说我特别喜欢露营，然后我的朋友们说，都说我已经成了一个野人了。所以你在露营的时候你也不修边幅吗？要不然怎么可能会成为野人？海英说，你在电台里面把我给我的名字给我播出去了，我都社死了，现在有没有地缝，我好想钻进去啊。现在有地缝钻你也来不及了。呼噜噜在说，他说我的习惯，我的爱好就是打台球，我一打就打一天，我累到不想动。哇，打台球咱能打一天呢？打台球这样的一个爱好咱是能打一天的吗？你是一个人打还是好多人一起打，还是请人陪你打？现在说，他说江老师这么懒，你就适合有一个管家，我也请不起啊。老白在说，他江老师你现在是出去走哪儿你就带张嘴是吧？我不认识路的时候我肯定得带上我的嘴呀，我得问路嘛对吧。啊，那个路长在哪儿？路长在嘴上，只要你肯问哪儿都去得了。实在不行呢咱还有导航嘛对吧。大傻在说，他说我露营，我不是在公园里面露营哦，我是去一些深山老林里面。那有风险啊，还是要规避一下一些风险的啊，不能去人迹罕至的那些地方知道吧。老窝在说，他说江老师你能不能笑不露齿啊，我又不是大家闺秀，我从小没有学过，我这如果我是大家闺秀的话，可能小时候会受这样的一些教育啊，你要笑不露齿什么什么的。那我们老师跟我讲的是，我们笑的时候要笑得好看，要露8瓣牙齿。然后没想到江老师笑得太大声了，一般要露10瓣或者是露12瓣，插起个嘴巴，咧起个嘴巴，露死小。林现在说，他说这两天到处是大暴雨，还要出去露营啊，那还是算了吧。安全，就是你出去露营没问题，但是安全一定是第一重要的啊。江老师一定要提醒到爱露营的这些朋友们啊。暮色山河他在说，他说江老师我是2016年的时候大四，工作招聘考试结束之后呢，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坚持每天行走10000步，一眨眼现在已经10年了，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我感觉我自己每天是精力充沛，状态饱满，充满自信。去年呢自己又爱上了骑行，骑了1000公里了。他说坚持运动真的可以使人快乐，还可以提升我们的气质，经常运动锻炼的人是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的，非常的有精气神。真的，我觉得。

动的人就是他的一个状态跟我们不爱运动的人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活力啊，活力满满的那种感觉，就很想跟他亲近。周克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女同事，她一笑我能够看到昨晚的夜宵。那女同事都不刷牙的吗？还能看到昨晚的夜宵？你提醒她一下吧，好不好？彩虹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喜欢在我们家阳台种菜，我觉得好厉害啊。我这因为种菜我觉得是一件很解压的事情，而且种菜呢我们还可以把种出来的这样的一些非常自然的清新的这样的一些蔬菜拿出来自己做着吃啊，我天啊，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感觉生活很幸福很美满的一些好的爱好，真的。凌乱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会记录自己每个月的收入，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9年了，每个月都要记录啊，所以现在需要你每个月记录吗？个数 APP 不是有吗？还是说个数 APP 里面你的这个收入的记录是没有给你记录完呢？你不能偷税漏税哦，这位朋友。山野在说，他说张老师，我特别喜欢的爱好当然是骑车呀，他说单车党要集合了，你们为什么喜欢骑车来告诉姜老师好不好啊？所以你为什么喜欢骑车呢？山野，欢迎毛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微笑阁阁主。毛毛在说，他说姜老师，请问你的麻将水平怎么样？一般般，所以姜老师从来不敢上场。珊珊在说，他说我的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要保持桌面的整洁，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的，因为姜老师就是那种桌面乱糟糟的，但是呢我是属于乱中有序的那种，我有时候心血来潮的时候我也会把我的桌面收拾一通，收拾得非常整洁干净，然后过了几天呢它又变得乱糟糟的，但是我依然能够从这么乱的东西当中，这么乱的桌面当中找出我需精准地找出我需要的东西，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又开始心血来潮地清理一下我的桌面，把它变成整理干净的样子。我觉得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修整，就好像我在清空我自己的心房一样，就把一些烦恼的东西啊通过整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把那些烦恼和不开心全部都整理掉了，然后我的心又变得非常干干净净的啊，或者怎么样的心情也变得非常的美好，然后我的桌面越乱可能就是我的心情越糟糕，然后我每次到那个时候我就会习惯性的要把自己的这个桌面重新再整理一下，包括在家里面也是这个样子。杜明山在说，他说姜老师你这个叫做乱中有序，你看文科生就是不一样，咋的理科生说不出来这个词儿了，乱中有序。我就不相信了，理科生他说不出来，理科生他不学语文呢，他也学。薄荷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坚持的比较好的就是运动吧，但是没瘦。所以姜老师也说，我虽然坚持了不久，但是我还是坚持了10来天，我也没瘦。不过呢，我觉得运动呢，它其实是为了健康，并不是为了瘦。只要我们通过运动的那个过程，能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分泌一些多巴胺，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而且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的愉悦。我觉得这是就是运动要达到的效果，它真的不一定是为了瘦啊。秋明山在说，老四也在说，他理科生一般就说卵就蹬他卵嘛，根本就不会想要去收拾的。也不是啊，我身边真的是有理科生，他会把他的桌面收拾得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他是拿了什么东西从哪里拿，然后要放回去的时候他就会放回哪里。我真的觉得特别厉害，我就需要这样的朋友。好的，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50。

收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爱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兴趣，只要它是一个好的爱好，好的兴趣，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持续的坚持下去，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发更多的一些兴趣爱好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朋友提到的可以跳舞啊，然后我们可以去健身啊，我们可以去运动啊，我们可以去骑车呀，当然我们也可以记账，我们可以写日记啊，都可以啊，只要你愿意，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现在不可以开始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咯，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游行。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493.72亿元，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提升，实现良好开局。
2: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农业生产稳中有升，蔬菜及食用菌、园林水果产量分别同比增长3.3%和4.6%，生猪存栏、出栏稳步增长，特色水产品产量增长5.0%，为经济平稳运行筑牢基础。工业经济增势突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产品销售率达96.8%。35个大类行业中，25个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71.4%。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3%，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42.7%，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服务业与投资消费协同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等现代服务业增速亮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0%，三大产业投资结构更趋合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9.25亿元，同比增长5.9%，城乡市场同步向好，线上消费、热点消费活力迸发。与此同时，得益于市场供应稳定，一季度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呈温和上涨、平稳运行态势。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6涨2降，民生商品供货充足，价格平稳。
0: 日前，内江公路物流园车水马龙，随着满载货物的申通物流车有序驶入，实现货物首次集中流转，标志着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正式投运。我市与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从签约走向落地，为我市区域物流枢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我现在是在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在我身后，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正高速运转，一排排自动分拣设备精准识别包裹信息，沿着设定轨道快速穿梭，有序分拣，整个过程几乎无需人工干预，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将在这里实现分钟级流转。
2: 据了解，作为申通在川南布局规模最大的二级分拨中心，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总投资1.26亿元，租赁面积约4.5万平方米，配备自动分拣线、智能传输系统等先进设备。投运后，出港产能提升150%，进港产能提升80%，可覆盖内江、自贡、宜宾、泸州、乐山五市及资阳、贵州赤水、云南昭通部分县域。出港线路辐射全国主要省会城市，预计2026年底日均操作量达100万件，提供就业岗位500个以上。这不仅填补了川南地区大型智能分拨中心的空白，更强化了我市在成渝南向物流通道中的枢纽地位，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物流动脉支撑。
4: 从签约到投运仅用不到一年时间，背后是内江市政府保姆式服务的生动体现。内江国际物流港管委会全程协助手续办理，内投集团公司旗下内江荣欧公司量身定制仓库改造方案，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展现了内江速度和内江温度。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政府对物流产业的重视，也看到了内江打造区域物流枢纽的决心和实力，这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2: 据悉，作为承载项目的核心载体，内江公路物流园占地面积305亩，总建筑面积约15.9万平方米，包含跨境公路班车集结中心和冷链物流中心两个子项目，集仓储分拨、冷链物流、跨境运输等综合服务功能于一体。目前，园区已成功引进申通、华润、余丰物流等多家行业知名。

0: 企业，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2026年以来，内江国际物流港全面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纵深推进项目满员、存量满仓、产业满载、利源满员三年攻坚行动，全程靠前服务，全力攻坚推进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项目建设。为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内江国际物流港协同市人社局、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同步搭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就业服务平台，全力做好项目用工保障。目前已完成意向招工600余人。
1: 我们将以申通全国二级分拨中心正式运行为契机，不断优化园区的营商环境，提升综合的承载能级，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努力打造川南领先、全省一流的现代物流园区，为内江建设区域物流中的贡献力量。
2: 日前，四川威远30万吨微生物固碳质蛋白项目一期全球首台套万吨级项目在威远经济开发区连界工业园区正式奠基开工。
0: 该项目由新疆凯龙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吉泰莱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川威集团成都中镇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是全球首台套万吨级气体发酵制酵母蛋白产业化项目。项目依托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将钢铁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尾气通过微生物发酵高效转化为高品质饲料酵母蛋白，可替代进口鱼粉、豆粕。该技术历经10多年科研攻关，去年获得国内首张二氧化碳基饲料原料新产品证书。
3: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在这个威远落地带来的意义就是变废为宝，可以把我们威远钢铁尾气把它转成我们的这个大量短缺的这个饲料蛋白，解决我们国家这个粮食安全的焦虑。
0: 项目位于威远经济开发区连界工业园区，总占地400亩，规划分3期建设，总投资达24.3亿元。一期万吨项目预计今年底投产，远期将建成30万吨产业集群，年产值超40亿元，将带动川渝生物制造产业集聚，打造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新标杆。
4: 那么这个项目的开工，如果顺利完成30万吨的生产，那么将完全缓解四川对蛋白饲料的需求，这对推动我们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四川乡村振兴和天府粮仓建设意义都非常重大。
5: 5月18号，以“甜美内江，文具川南”为主题的内江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川南首届钢笔画交流展启幕。
6: 开幕式上，内江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完整活动清单正式发布，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到场祝贺并致辞，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宣布活动启动，现场还为2025年度文化馆服务突出单位和个人进行颁奖，激励全市文化工作者深耕公共文化服务一线，持续夯实基层文化建设根基。开幕式结束后，精彩的群众文艺成果展演轮番上演，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文化馆及文艺团体的爱好者们登台献艺，舞蹈《桃花朵朵红》，川剧绝活变脸，情景朗诵《永远的风华正茂》，女声小合唱《生活是这样美好》等精品节目接连呈现，形式丰富，底蕴十足，生动展现了内江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的丰硕成果，将优质文化福利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7: 我们今天带着节目走进了大家的身边，就是想把欢乐送到家门口。我们在文化馆的指导下用心排练，倾情演出，用舞蹈丰富大家的生活。往后我们也会经常为大家送上精彩的表演，把暖心文化和欢声笑语带给每一位观众。
6: 整场展演氛围热烈，亮点不断，现场观众全程认真观看，不时为精彩节目鼓掌喝彩。
8: 哦，今天这个演出特别的丰富多彩，有变脸，还有很精彩的那个武术。

0: 表演，还有很优美的那个舞蹈，哎，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彩。
1: 据了解，本次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24日。
2: 5月19号，四川银行杯第15届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足球7人制比赛在国家南方联界足球进训基地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4支代表队460余名运动员齐聚威远，以球会友竞逐绿茵，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1: 开赛仪式上，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上台宣誓。随后女子组比赛率先打响，南充对阵宜宾，凉山对阵泸州，绵阳对阵成都，三组对决同步开启。球员们奔跑传球默契配合，攻防转换节奏明快，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和女子组3个组别，赛期将持续到5月26日。内江代表队将分别参加男子甲组和男子乙组2项赛事。本次7人制足球赛事的举办，既是对全省群众体育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全民健身理念与竞技体育精神的深度融合。
2: 农贸市场是城市最鲜活的烟火窗口，更是民生变迁的直观缩影。从老牌市集升级到智慧菜市赋能，从露天小摊到规范市场，内江7处菜市各有特色，却同样藏着浓浓的民生温度。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烟火气走进这些菜市，感受田城的市井温情与发展活力。
3: 都说菜市里藏着这城市最真实的烟火气，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市中区燕家巷的邱家嘴农贸市场，用脚步和味蕾去解锁田城最接地气的日常风味。
4: 邱家嘴农贸市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早年以街为市，环境简陋。2019年改造搬迁后，6000多平米空间里400多个摊位配套齐全，彻底告别脏乱。如今市场干净敞亮，生鲜直供，小吃飘香，吸引商户扎根。
5: 哦，选了看了很多地方哈，我们的好好，我看这个位置人气比较好，啊，我想到这个位置来种嘛，有点实惠的、美味的，起点早嘛，反正虽然辛苦钱嘛，我觉得还可以。我做了可能有1个多月了，生意还是比较好。反正
4: 规范化管理让流动摊贩倍感暖心，遮风挡雨的大棚和睦氛围让市集满是人情味儿。
6: 邱家嘴市场我是比较喜欢来，市场配备的比较完善，对于我们摊贩还是比较好。早上8、9点的时候，人山人海，人比较多。
4: 30余年岁月流转，这座老市场在新旧更迭中，既擦亮了城市颜值，更守住了田城最质朴的市井温情。而当传统烟火碰撞现代科技，又会绽放出怎样的民生光彩？
3: 就在万达背后，今天我们一起来逛一逛内江市首个数字化管理的智慧型农贸市场——七彩汇菜市，看一看在科技赋能下的菜篮子是什么样子。
4: 藏在商业综合体负1楼的七彩汇菜市，300多个摊位有序排布，空间明亮干净，颠覆传统菜市印象。智能化管理是最大亮点，智能溯源秤记录交易，后台监测客流，不定期农残检测，守护食品安全。
7: 目前我们市场的一个数字化管理的话，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的溯源秤上面，可以精准的看到每个客人过程的一个数据。然后现在还有就是说，我们后台的话还能看到每天的一个人流量，然后不定期的话会对蔬菜水果之类的进行一个农残检测，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更安心。
4: 地下停车场搭配自动扶梯，进出无忧，成为周边居民采购首选。
8: 我是住到附近的居民啊，然后因为经常都到这边来买菜，然后他这边菜品呢比较丰富，然后种类也比较齐全，商户啊，然后对到客户都比较积极，比较热情嘛。
4: 科技与烟火相融，七彩汇菜市既留住了市井气息，也为内江农贸市场升级树立了样板。而在隆昌，另一座历经20余年沉淀的老市集，正以升级后的崭新姿态，诉说着不一样的市井故事。刚到市场门口，现榨菜籽油的香气就扑面而来，摊主举着孔雀花热情招揽，吆喝声。

0: 成交谈声交织成市井交响，制作始建于2003年的市场，2022年提档升级后，2600余平米空间里，门面和摊位规整排列，业态分区清晰。
1: 以前这附近有2个街路市场，撤销之后呢，附近的摊主都吸纳进来了，这里东西更丰富了，环境更好了，而且人气也更旺了。
0: 升级后的制场补齐了牛肉、羊肉等品类，农户自产自销的时令蔬果新鲜实惠，地面硬化、顶棚翻新，彻底解决了漏雨脏乱问题，辐射周边80000余名居民。
2: 这儿人哎，比以前就好多了，是比较齐全了。以前这边就是这类家卖艺的，还是整得比较规范了子。
0: 柴米油盐间制作老市集，始终坚守着最本真的生活味道，成为隆昌人离不开的民生阵地。而在资中，另一座小巧精致的市集正以满满的乡土气息书写着别样的市井温情。总面积1500多平方米的桂花农贸市场虽小巧，却五脏俱全，分区清晰。市场里盛极非宜，资中东间香气醇厚，8元一斤的6年珍品备受青睐，鲜面房现做现卖，人气旺盛。
3: 卫生那些还是可以嘛，反正这里的面也好吃，反正我们就是在那里买，超市的还是在那里买的，反正买的自己包嘛。
0: 食材新鲜，价格实在，来源可溯，干净整洁的环境搭配热情商户，让这个小市集充满温情。而在威远，另一座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老市场，历经翻新后正焕发新活力。
1: 威远的城南农贸市场有着将近40年的历史了，老威远人买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儿。去年大翻新之后，听说这里大变样了，走，带大家逛一逛。
0: 始建于1988年的城南农贸市场，曾设施老旧，升级改造后，市场扩建至2层，通道宽敞明亮，功能分区清晰，排水排污通畅，扶梯货梯等配套齐全，监控食品安全检测设备一应俱全，买菜如同逛超市般舒心。
1: 这里以前只有1楼，去年改造之后扩建到了2层，1楼主要是分为活禽区、水鲜区、蔬菜区还有综合区。
0: 市场实行严格的干湿分离，生熟分开，地面干爽无异味。更让人牵挂的是威远8大碗头碗8巴肉，口感细嫩肥而不腻，是宴席必备的乡土美食。
4: 这个是我们威远的特产，它可以叫8巴肉，又叫香碗，红白喜事宴席，它是少不落的这个碗，口感细嫩，它吃得肥而不腻，最适宜的老人小孩。
5: 哎，还可以。哎，我经常在这个农贸市场买菜呀，还可以，价格比较便宜，比较新鲜呀。
0: 老市场换新装，烟火气更浓，民生幸福感也更强。而除了这些规范升级的市集，内江还有些自发形成的露天菜市，藏着别样的野趣与温情。
6: 我现在在内江经开区寿西家苑小区，听说这旁边有一处菜市特别的热闹，走，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0: 寿西家苑小区旁200米无名小巷自发形成露天菜市，无划线摊位，不收费，摊主自觉两侧摆摊，秩序井然。巷口栀子花香，农户蔬果新鲜，荣昌卤鹅摊前排起长队。
5: 我一般就是7点6点后我就出摊了，然后这边它就是人多的时候，就是7点到7点半左右，一般到10点左右，10点多都还人比较多，人流量也比较多，味道绝对是正宗的农场大白鹅，味道好得很多，天天都是排起队，一般在9点过左右我就卖完了。就喜欢吃农场卤鹅的就不需要跑到农场去了，在寿西家园来找我就可以了哈。
0: 来这里的多是周边老人，买菜之余唠家常，吆喝声交织成市井乐章。告别充满野趣的露天市集，再看看传统赶集文化与现代规范管理碰撞出的火花。这座上世纪90年代始建的老市场，经改造后布局规整，干净明亮，分区清晰，不输商超。双号逢场日，清晨6点多，农户带着土鸡鲜蔬赶来，市集热闹，摊主主动处理食材，细节贴心。
7: 逢场的人更多，好，啥子东西都齐全，都买得到。
0: 从遮雨棚下的老市集，到科技赋能的智慧菜市，从巷陌间的露天小摊，到规范整洁的综合市场， 内江的七处菜式或承载记忆，或

或注入心意，或坚守温情。他们是食材交易的场所，是邻里相聚的驿站，更是城市变迁的见证。闲暇时不妨走进这些菜市，在烟火缭绕中感受甜城的质朴与温情，读懂藏在柴米油盐里的幸福密码。各位观众，今天的内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他。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5: 温馨，
6: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5: 浪漫，
7: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5: 触碰心弦，
8: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5: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2: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8: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9: 群雄见张三李四，为了顾念与石破天结义的交情，竟然陪他同死。比之本就难逃大限的郑光之和谢文豹，更是难了万倍，心中无不钦佩。白自在寻思，嘿，像这两个人，那才说得上一个侠字。倘若我的结义兄弟服了剧毒，我白自在能不能顾念金兰之意，陪他同死呢？想到这儿，他不由得一犹豫，他接着又想，既然我有了这片刻的犹豫，就算终于陪人同死，那大侠士三个字的头衔儿，已经未免当之有愧了。只听得张三说道：哎呀，兄弟啊，这里有些客人好像不大喜欢喝这个腊八粥的味儿，你如果喜欢喝，就不妨多喝上几碗嘛。啊，石破天饿了半天了，一碗稀粥原本是不足以喝饱的，心想反正已经喝了，多一碗少一碗也没有太大的分别。他斜着眼睛向身边的桌席上望了过去，附近席上数人见到他的目光扫了过来，忙端起了自己

0: 了碗，纷纷说道：“哎呀，哎呀，这个粥啊，气味太浓，我喝不惯啊！小英雄，你随便请用，不必客气。”
1: 眼见着石破天一双手接不了这么许多碗粥，生怕张三反悔，失去了良机，忙不迭的把粥碗放到了石破天的桌子上。石破天说一声多谢，一口气他又喝了两碗。龙岛主微笑点点头：“这位谢英雄说得不错，地图上这座无名荒岛便是眼前各位畜生所在的侠客岛了。不过侠客岛之名呢，是我和穆兄弟到了岛上之后这才给起的，那倒也不是我们二人狂妄自大自居侠客，其中另有缘故，各位待会儿就知道了。我们依照着途中指示，在岛上呢寻找了18天，终于找到了武功秘诀之所在。原来那是一首古诗的图解，含义即是深奥复杂。我们二人大喜之下，当即就按着图解开始修习。唉，岂不知啊，福兮祸所依啊，我二人修习数月之后，忽然对着图解之中所示武功产生了分歧。我说该当如此练，穆兄弟却说我的想法错了，须得那样练。我们二人争辩数日，始终难以说服对方。当下我们约定各练各的，练成之后再来印证，且看到底谁错了。可是练了大半年之后啊，我们两个人动手拆招，可是只拆了几招都把我们二人吓了一跳。原来他说到这儿神色黯然，住口不说了。穆岛主叹了一口长气，大有郁郁之意。过了好一会儿，龙岛主才又说道：“原来啊，我们二人都练错了。”众人一听心中都是一震，均想他二人的徒弟张三李四的武功依然如此了得，他们两个人自然更是出神入化，深不可测，所修习的当然不会是寻常的拳脚，必是最高深的内功。这内功一练错，小则是走火入魔，重伤残废，大则立时毙命，最是要紧不过了。只听龙岛主继续说道：“我二人发觉不对，立刻停手，相互辩难剖析，钻研其中的道理。唉，也是我们两个人资质太差，而图解中所示的功夫又太深奥，以致钻研了几个月还是疑难不解。恰在此时，有一艘海盗船漂流到了岛上，我兄弟二人将三名海盗杀了，对其余众人分别审讯，作恶多端的是一一处死，其余受人裹挟之徒便留在了岛上。我们二人商议，所以钻研不通这份古诗图解，多半在于我二人多年练武是先入为主，以致把练功的路子都给想错了。不如啊，收上几名徒弟，让他们呢也来想想。于是我们二人从那海盗之中选了六个识字较多、 秉性聪颖而武功低微之人分别收为徒弟，也不传他们内功，只是指点了一些拳术剑法，就要他们去参研图解。哪知道啊，我的三名徒儿和穆兄弟的三名徒儿参研的固然是各不相同，甚而同是我收的徒弟之间，三个人的想法也大是不一样啊。穆兄弟的三名徒弟也是如此。我们二人再仔细商量，这份图解呢，是从李太白的一首古诗而来。我们是粗鲁五人，不过略通文墨，终不及通儒学者之能精通诗理。看来若非文武双全之事，难以真正搞得明白。于是啊，我和穆兄弟分别进入中原，以一年为期，各收四名弟子，收的或是满腹诗书的儒生，或是诗才敏捷的名士。龙岛主伸手向身穿黄衣和青衣的七八名弟子一指，说道：不瞒诸位说呀，这几名弟子若去应考中进士点翰林，那是易如反掌。他们刚来到侠客岛，未必都是心甘情愿，但学了武功又去研习图解，却是个个死心塌地的留了下来，都觉着学武练功远胜于读书做官了。群雄听他说学武练功远胜于读书做官，惊觉大惑我心，许多人都点头称是。龙岛主又接着说道：可是这八名士人出身的弟子一经参研图解，个人的见地却又各自不同啊，非但不能对我与穆兄弟有所启发，议论纷纭，反而让我们二人是越来的越糊涂的。我们无法可施，大是烦恼。若说弃之而去，却又无论如何狠不下心来。有一天，穆兄弟说：当今之事，说到武学之精博，无过于少林高僧妙地大师，咱们何不请他老人家前来指教一番呢？我说呀，妙地大师隐居十余年，早已不问世事，就只怕请他不到。穆兄弟说，我们何不抄录一两张图解，送到少林寺去请他老人家过目，倘若妙地大师置之不理，只怕这图解也未必有如何了不起的地方，咱们兄弟也就不必再去理会这个什么图了。我呀当时说此计大妙，咱们不妨再录一份送到武当山鱼叉道长那儿。少林武当两派的武功各有所长，两位高人定有拙见。当下我们二人把这图解中的第一图招式画了，图旁的小字注解也抄得一字不漏，亲自的送到了少林寺去。不瞒各位说呀，我们二人初时发现这份古诗图解略加参究之后，便大喜若狂，只以为但需按图修习，我二人的武功当世再无第三人可以及得上。但越是修习，就越是疑难不解。等到决定去少林寺的时候，先前那 密集。

自珍，兼不是人的心情早就消得是干干净净。只要有人能把我二人心中的疑团死结代为解开，纵使将这份图解公诸天下，亦不足惜了。到了少林寺后，我和穆兄弟把图解的第一式封在信封之中，请知客僧递交妙地大师。知客僧开始不肯，说妙地大师闭关多年，早已与外人不通音讯。我二人便各取一个蒲团坐了，堵住了少林寺的大门，只坐了七日七夜，不令寺中僧人出入。知客僧无奈，才把我们这封信递了进去。群雄听了他说到这儿，都在想，哎，他说的轻描淡写，但要把少林寺的大门堵林群僧，定是无法将他二人驱逐出去，这才被迫传信的。龙岛主继续说道，那知客僧接过信封，我们当即就站了起来，离开了少林寺，到少室山山脚等候。等了不到半个时辰，妙地大师便即赶到，他只问道，在何处？穆兄弟说，还得去请一个人。妙地大师说，不错，要请鱼叉。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去到了武当山上。妙地大师说，我是少林寺妙地，要见鱼叉。不等通报，他直闯进内，想了少林寺妙地大师是何等的名声啊，孤当弟子谁也不敢拦阻。我二人跟随其后，妙地大师走到鱼叉道长亲修的苦茶室中，拉开架势，将图解第一式中的注班姿势演了一遍，然后他一言不发，是转身便走。鱼叉道长又惊又喜呀，他也不多问，就随着我们一起来到了侠客岛。妙地大师娴熟少林铸班绝艺，鱼叉道长剑法通神，那是武林中众所公认的两位顶尖人物。他二位一到岛上，便去揣摩图解。第一个月中，他二位的想法还是大同小异，第二个月便以奇剑丛生，到了第三个月，连他两位早已淡泊自甘的世外高人，也因为对图解所见不合，大起争执，甚至哎，竟然动起手来了。哎，群雄大是诧异，有的就问道，哎，那你说呀，这两位高人比武较量，却是谁胜谁败呀？妙地大师和鱼叉道长各以从图解上参悟出来的功夫较量，拆到第五招上，两人所悟相同，立刻会心一笑，罢手不动。但是到第六招上，却又有了分歧。如此时斗时修，转瞬间几个月，两人明白的始终是相同者少而相异者多。然而到底谁是谁非，孰高孰低，却又难言呐。当时我和穆兄弟详行记忆，均觉

0: 这份图解博大精深，以妙地大师与鱼茶道长如此修为的高人，尚且只能领悟其中一点儿。看来若要通解全图，非集思广益不可。常言说得好，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咱们何不广邀天下奇才异能之士同来岛上，各结心思，一起参演呢？恰好那个时候岛上的断肠世谷抚心草开花，此草若再配以其他佐使之药熬成熟粥，服后与我辈练武之事大有好处。于是我们二人派出使者，邀请当世名门大派的掌门人，各教教主，各帮的帮主，来到我们侠客岛喝碗腊八粥。喝过粥后，再请他们去参演图解。龙岛主这番话，众人只听得是面面相觑，将信将疑，人人脸上神色是十分古怪。过了好半晌，丁不四大声说道：哦，如此说来，你们请我们来喝腊八粥，那纯是一番好意了。
1: 全是好意呢，也不见得。我和穆兄弟自有一片自私之心，只盼天下的武学好手群集此岛，能助我兄弟解开心中的疑团，将武学之道发扬光大，推高一层。但若说对众位嘉宾一存加害，哈哈哈哈，那各位可是想得差了。
0: 丁不四冷笑着接话：你这话岂非是当面欺人吗？倘若只是邀人前来共同钻研武学，何以人家不来你们就杀人家满门？天下哪有这么强凶霸道的请客的办法呢？
2: 只见龙岛主点了点头，双掌一拍，
1: 取赏善罚恶簿来。
2: 接着就有八名弟子转入内堂，每人捧了一本大大厚厚的本子，都有两尺来高。龙岛主说道：
1: 分给各位来宾观看吧。
2: 众弟子分取本子送到助人的席上，每个册子上都有黄签，注明某门、某派、某会。丁不四拿过来一看，只见签子上写着六合丁氏四个字，他心中不由得一惊。哎呀，我兄弟是六合人士，此事是天下少有人知，侠客岛孤悬海外，这消息可真是灵通的很呐。然后他翻了开来，只见注明着某年某月某日丁不三在何处干了何事，某年某月某日丁不四在何处又干了何事。虽然未能齐备，但自己20年来的所作所为，凡是不太光彩的事儿，这个册子中都有说明。看到这儿，丁不四额头上的冷汗是慢慢的冒了出来，他偷眼看别人时，大都是脸显狼狈尴尬之色，只有石破天自顾自的喝粥，不去理会摆在他面前那本著有长乐帮三个字的薄册子。他呀一字不识，全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过了一顿饭的功夫，龙岛主说道：

0: 害帮会都是罪大恶极，天所不容之徒。我们虽不敢说替天行道，然而是非善恶却也分的是清清楚楚。在下与穆兄弟均想，我们既住在这侠客岛上，所作所为总须对得住这侠客两个字才是。我们只恨侠客岛能为有限，不能尽诛普天下的恶徒。各位请仔细想一想，有哪一个名门正派或是行侠仗义的帮会是因为不接邀请铜牌而被侠客岛诛灭了的呢？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停一会儿，见大厅之上众人是半点声音也不出，龙岛主继续说了下去。凡是给侠客岛剿灭的门派帮会，都是罪大恶极，天所不容之徒。我们虽不敢说是替天行道，然而是非善恶却也分的是清清楚楚啊。在下和穆兄弟都想，我们既然住在这个侠客岛上，所作所为那总是要对得住这侠客两个字啊。我们只恨侠客岛能为有限，不能尽诛普天下的恶徒。各位请仔细想一想，有哪一个名门正派或是行侠仗义的帮会是因为不接赏善罚恶令牌而被侠客岛诛灭了的呢？隔了半晌还是没有人回答。因此我们所杀之人其实无一不是罪有应得呀。白自在忽然插口说道，
6: 那请问河北通州聂家权、聂老全师、聂立人并无什么过错，何以你们将他满门杀了？
5: 只见龙岛主抽出了一本册子，随手轻轻一挥，说道，威德先生请看吧。这本册子缓缓的就向白自在飞了过去。
6: 白自在伸手要接，不料想这本册子突然间在空中微微的一停顿，猛地又笔直坠落，在白自在中指外两尺之处跌向了桌面上。白自在急忙伸手一抄，这才将这本册子接住了。这本册子入手颇有沉甸甸的感觉，白自在

不由得是心中暗惊。这个人将一本只有数分厚的账簿随手一扔，来势甚缓而力道很劲，远近如意，变幻莫测，时有传说之中所谓的飞花攻敌、摘叶伤人之能。以这般手劲发射暗器，又有谁闪避挡驾得了呢？哎呀，我自称暗器第一，这四个字儿那是非摘下不可了。接着白字在开始看那簿册之中写的，只见上面写着河北通州聂家泉七个字。第一行触目惊心，便是庚申五月初二，聂宗台在沧州郝家庄奸杀两命，刘叔嫁祸于黑虎寨盗贼。第二行书道，庚申十月十七，聂宗峰在济南府以小故击伤刘文志之长子，当夜杀刘家满门一十三人灭口。这个聂宗台、聂宗峰都是聂老全师的儿子，在江湖上颇有英侠之名，想不到暗中竟然是无恶不作。白自在沉吟半晌，这些事儿啊，死无对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在下不敢说两位岛主故意滥杀无辜，但侠客岛派出去的弟子误听人言，只怕也是有的。张三突然说道：“啊，威德先生，即使不信啊，那请你不妨呢再看看一件东西。”张三说着，转身入内，随即就出来了。他右手一扬，一本薄薄的册子缓缓的又向白自在飞了过来，也是飞到他身前二尺之处，突然下落，手法与龙岛主是一般的无二。白自在已经有了防备，伸手抄了起来，入手的分量却比先前龙岛主扔的那本册子轻得多了。他打了开来，却见是聂家的一本账簿。白自在少年时便和聂老全师很熟，认得他的笔迹。只见那账簿的确是聂老全师亲笔所书，一笔笔都是银钱来往，其中一笔之上注以可杀两个红字。这一笔账是初八买周家村田八十三亩二分，价银七十二两。白自在心想，这个七十二两银子就能买八十多亩田，哎呀，这个田买的也太便宜了，这其中一定有威逼强买之情啊。又看下去，只见另一笔账上又写了一个可杀两个红字，这一笔账是十五收通州张献尊来银两千五百两。他心想，聂立人好好的一个侠义道，为什么要收官府的钱财呢？那多半是勾结贪官污吏，欺压良善，做那伤天害理的勾当了。一路翻了下去，出现可杀两个字的不下五六十处。情之，这红字是张三或者李四批的。白自在不由合上了册子，长叹着，哎，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聂立人当真可杀。我姓白的，倘若早几年看了这本账簿，侠客岛就是对他手下留情，我姓白的也要杀了他全家。哼！白自在说着站起身来，走到张三身前，双手捧着这本账簿还了给他。佩服啊，佩服啊。他说着转头又向龙木二岛主看了过去。

敬仰之情是油然而生。他寻思，侠客岛门下的弟子不但武功卓绝，而且行事周密，主持公道，如何赏善我虽然不知，但罚恶这等公正，那么赏善自也是很妥当了。赏善罚恶四个字当真是名不虚传啊。我雪山派门下弟子人数虽多，却哪里有张三李四这等人才。哎，大宗师这三个字如果还要加在我白自在的头上，那岂不是令人汗颜吗？龙岛主似乎是猜到了白自在心中的念头，他微笑着说道，威德先生请坐吧，先生久居西域，对中原这批衣冠禽兽的所作所为多有不知，原也怪先生不得呀。只听丁无四大声说道，那如此说来，侠客岛过去数十年中杀人都是那些罪有应得啊，邀请武林同道前来用意也只在共同参演武功啊。不错，龙木二岛主同时点头。丁不死又问，那么为什么把来到岛上的武林高手个个都害死了，竟令他们连尸骨也不得还乡啊？龙岛主摇摇头，丁先生此言差矣，道路传言焉能尽信呐、那么依龙岛主所说，这么些武林高手一个都没死？哈哈哈哈，可笑啊，可笑啊！哈哈，龙岛主也仰天大笑，也说道，哈哈哈哈，可笑啊，哈哈，可笑。有什么可笑？丁先生是碧岛贵客。丁先生既说可笑，在下只有随声附和也说可笑咯。三十年中来到侠客岛喝你们腊八粥的武林高手没有三百也有二百，龙岛主既然说他们还都健在，那岂非可笑吗？丁先生，凡人皆有寿数天年，大限既到，若非大罗金仙焉得不死，只要并非侠客岛下手害死也就是了。丁不似侧过头想了一会儿，那么在下向你龙岛主打听一个人，有一个女子名叫名叫这个方姑。听说二十年前呢，他来到了侠客岛上，那此人可还健在吗？这位女侠姓什么，多大年纪，是哪一个门派帮会的首脑，丁先生一定要说清楚啊。哎呀，姓什么这可不知道了，本来是应该姓丁的。只听先前质问过丁不四的那蒙面女子突然尖声说道，就是他的私生女儿，这姑娘可不跟爷姓，她跟娘姓，叫做梅芳姑。丁不四脸上一红，哎呀，姓梅就姓梅，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嘛。他今年呢大概有四十岁。那女子尖声说道，什么约莫四十岁啊，是三十九岁。哎呀，好啦好啦，是三十九岁，他也不是什么门派的掌门，更不是什么帮主教。

0: 祖，只不过呢他学的梅花拳天下只有他一家，多半是被请上你们侠客岛来了。木岛主摇头说道，梅花拳没资格。那蒙面女子尖声说，梅花拳为什么没有资格？我这不是收到了你们的赏善罚恶铜牌吗？
1: 哦，不是梅花拳。
0: 木岛主还是摇头说道。
1: 龙岛主也接上了话，美女侠，我木兄弟说话简洁，不像我这么啰嗦。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邀请你来侠客岛，不是为了美女侠的家传梅花拳，而是在于你两年来新创的那套剑法。
0: 这姓梅的女子很奇怪，我的新创的剑法从来没人见过，你们怎么又知道了？她说话的声音十分的尖锐刺耳，让人听着是很不舒服。
1: 龙岛主微微一笑，向两名弟子各指了一下。那两名弟子一个穿着黄衫，一个穿着青衫，立即踏上几步躬身听令。龙岛主说道，
2: 你们把美女侠新创的这套剑法试演一遍，有何不到之处请美女侠指正吧。
1: 两名弟子答应一声，然后走向了靠壁而放的一张茶几。黄山弟子在茶几上取过了一把铁剑，青山弟子取过了一条软鞭，向那姓梅的女子躬身说道，请梅女侠指教。随即就展开了架势，纵横击刺斗了起来。大厅上群豪都是见闻广博之人，但黄山弟子所使的这套剑法却是从所未见。
0: 那女子不住口地说，哎呀，这可奇怪了，这真是奇怪啊，他们什么时候偷看到的？
1: 石破天看了几刀，心念一动，哎，
0: 这青山人使的那不是丁不四爷爷的金龙鞭法吗？
1: 果然听见丁不四大声叫了起来，嘿，你创了这套剑法出来针对我的金龙鞭法，那是什么用意啊？那青山弟子使的果然正是金龙鞭法，但一招一式都被那黄山弟子的新奇剑法所克制住了。
0: 那蒙面女子冷笑数声，是并不回答。
1: 丁不四越看越生气，哼，想凭这个剑法抵挡我的金龙鞭法，嘿嘿，你只怕还差了一点呢。一句话刚出口，就见那黄山弟子剑法一变，招招十分刁钻的古怪，阴毒狠辣，简直有点下三滥的味道，绝无丝毫名家风范。丁不四连忙大叫，哎呀，胡闹胡闹胡闹，这是什么剑法？呸呸呸，这是泼妇剑法。可是他心中却不由得是暗暗吃惊，
0: 哎呀，倘若他真和他对敌了，突然间遇上这等下作打法，只怕就要着了他的道啊。
1: 然而这等阴毒招数究竟只能用于偷袭，不易用于正大光明的相斗。丁不四心中虽然惊讶不止，但一面却也暗自的欣喜。这种下流洒脱的招数，倘若骤然间向我使出来，确实是不易的招架。但既然被我看过一次了，那就毫不足畏了。旁门左道之术，毕竟是可依而不可再呀。
3: 风凉、高三娘子、吕正平、范一威四个人曾在丁不四手下吃过大苦头，眼见着他这路金龙鞭法被对方层出不穷的怪招克制的是束手束脚，都忍不住大声的喝彩。丁不四

0: 很是生气。哼，你们叫什么好啊？
1: 风凉笑道，我是说呀，丁不四老爷子金龙鞭法的好啊。
0: 高三娘子也笑，哎呀，金龙鞭法妙极了，真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他连叫三声气死我了，学的便是那日丁不四在饭店中挑衅生事时的口吻。那青山弟子依靠金龙鞭法使了大半，突然挥鞭他舞了个圈子，黄山弟子立刻就收了招，青山弟子将软鞭放回了茶几上，空手又和黄山弟子斗了起来。看了几招，石破天一声惊讶，哎，这是丁家的擒拿手啊。原来这青山弟子所使的竟然就是丁步三的擒拿手，什么凤尾手、虎爪手、玉女沾针、夜叉锁喉等等招式，全是丁刚在长江的大船上曾经给石破天教过的。丁步四看了更是恼怒，大声说道，姓梅的，你冲着我兄弟而来，到底是什么用意啊？这不是太也莫名其妙了吗？在他的心中，自然知道那姓梅的女子处心积虑要报复他对他姐姐始乱终弃的负心之罪。眼见那黄山弟子克制丁氏拳脚的剑法阴狠毒辣，什么了阴挑腹、剜目戳臀无所不至，但那青山弟子竟也抵挡得住。突然之间，那黄山弟子横剑下削，青山弟子跃起闪避，黄山弟子抛下了手中铁剑，伸手把他拦腰抱住了，一张口他又咬住了那青山弟子的咽喉。丁不四一声惊呼，哎呦，好像这一口要咬在他自己的喉头一般，一颗心是砰砰乱跳。他知道这一抱一咬配合的太过巧妙，自己是万万的躲避不开。青山弟子放开双臂，和那黄山弟子同时躬身向丁不四和那蒙面女子说道，请丁老前辈美女侠指正。然后他们又向龙木两位岛主行礼，拾起铁剑退入原来的行列。姓梅的女子这时候才尖声说道，你们暗中居然将我首创的剑法学去了七八成，倒也不容易的很啊，可是这么演给他看过，那个丁不四大怒，哼，这种功夫不争大雅之堂，乱七八糟不成体统，有什么难学的啊？白自在在一边插嘴，什么不成体统啊？啊，你姓丁的倘若乍然相遇，手忙脚乱之下，身上十七八个窟窿也给人家刺穿了，你说什么？姓白的，你倒过来试试。白自在说道，总而言之，你啊不是美女侠的敌手，他在你喉头上咬这么一口，你本领再强十倍也绝技逃不掉。那姓梅的女子尖声叫道，
0: 谁让你逃好了，我和石小翠比却又怎么样？
1: 白自在连忙说道，嘿嘿，那可差得远了，我夫人不在此处，我夫人的徒弟却到了侠客岛上。嘿嘿嘿，孙女婿啊，你去跟他比一比。
0: 石破天连忙摇手，哎呀，我看不必比了。
1: 嗯，
0: 姓梅的女子很奇怪，你是石小翠的徒弟？
1: 是啊。
0: 那怎么你又是他的孙女婿呢？没上没下，乱七八糟，一窝子的狗杂种，是不是啊？
1: 是，我是狗杂种啊。

0: 那女子一愣之下，忍不住尖声大笑。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

0: 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四大板块发力，从能公开到更公开，内江今年政务公开升级，
4: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服务下沉关口前移，一线工作法破解就业用工双向难题，
3: 绿书签互同心，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活动在内江举行，
4: 经验续博会，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圈粉海内外，百余家客商抛来橄榄枝。
3: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足球五人制比赛落幕，内江队完成参赛既定目标。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日前内江市已经完成2026年政务公开重点工作部署，明确将推动全市政务公开从传统应公开尽公开向动态公开精准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升级，持续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公信力。
4: 本次部署围绕四大板块靶向推进各项工作，第一板块聚焦规范履职，紧扣“十五五”开局和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区域物流枢纽的发展大局，对教育、医疗、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推进成效全过程公开，全覆盖公示行政执法关键信息，系统化公开教育招生、医保社保、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关切的民生信息，同时强化公共企事业单位服务信息公开，优化一申请公开全流程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公开审查规范。
3: 第二板块聚焦政策直达，内江将打造全市统一权威政策总平台，针对高频民生领域推行主题式精准推送，同步落实谁起草谁解读要求，用图解短视频等通俗形式解读政策，健全预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以时效评估倒逼政策落地。
4: 第三板块聚焦智慧赋能，内江将升级政府网站政务公开主平台，新增 AI 检索、数字人播报等便民功能，同时规范政务新媒体运维，清理低效账号，保障内容权威及时。第四板块聚焦政民互动，将固化田城下午茶、每月企业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政务开放日，高效办结各类群众诉求，以公开实效为企业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3: 今年以来，内江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把就业服务沉到社区，送进企业，通过主动上门对接供需，破解群众求职难和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问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在东兴区西陵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居民吴昌文最近就在家门口享受到了贴心。

0: 新服务，工作人员一对一完成信息登记、岗位推荐和政策解读，不出社区就能搞定求职帮扶。这座2024年7月建成的基层就业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便民阵地，辐射整个谢家河商圈和周边居民。同时，线下已举办专项招聘、夜市招聘，累计提供岗位超过8000个。线上推广填诚用工580平台，目前已经帮助30余名辖区居民实现就近就业。社区党委书记王成介绍，驿站坚持主动上门摸需求、送岗位，线上线下结合，打通对接渠道，让就业服务更暖心。
1: 一边服务群众求职，一边上门保障企业用工。刚投运不久的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生产现场热火朝天。企业负责人陈闯介绍，春节后企业存在较大用工缺口，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深入一线，摸排岗位缺口，解读惠企政策，还多渠道助力招聘宣传，很快就帮企业招到了上百名新员工，让员工总数达到300余人，完全保障了生产运营需求。
0: 如今，内江已经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服务体系，全市全域推进基层就业服务站点标准化建设，形成了线下服务矩阵，对重点紧缺企业配备专属用工服务专员，落实企业吹哨、专员报到、服务到位机制，实现了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咨询到主动上门服务的转变。接下来，内江还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完善供需响应机制，持续打通用工求职双向通道，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就业服务更有温度。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5月22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禁毒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将禁毒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打、防、管、控、宣一体推进，加快推进科技禁毒建设，抓实制毒风险防控、未成年人涉毒预防等重点工作，整合各方力量，全力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市人大常委会要继续加大监督力度，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集体视察等方式持续跟踪监督，助推我市禁毒工作提质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5月22日，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内江市隆昌市正式启幕。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米之斌、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发出绿书签行动倡议，号召同龄人们一起抵制有害信息，践行绿色阅读。精彩的好书推荐朗诵节目，传递出少年儿童对经典阅读的热爱。省扫黄打非办公室还向隆昌市向阳路小学捐赠了1600册优质图书，为孩子们送上了充满书香的节日礼物。主办方呼吁各地各部门要结合6.1开学季，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家校社协同发力，共同为少年儿童营造健康清朗的成长空间。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刚刚闭幕的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咱们内江的明星特产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凭借全产业链优势火出了圈，收获了海内外客商的满满青睐。本届畜博会5月18号到20号在成都西博城举办，内江本土企业四川恒通带着两黑全产业链业态亮相展区，开展期间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观众近5万人次， 当场就和上百家客商达成了合作意向。

0: 响。展会结束两天后，企业的合作咨询电话不断，不少客商都预约了近期来内江实地考察，敲定后续合作。展会现场，内江还举办了两黑美食品鉴活动，香气扑鼻的内江黑猪回锅肉，鲜香味美的威远黑山羊羊肉汤，加上各类深加工特色产品，让全国各地参展观众大饱口福，也让内江两黑的品牌名片更深地印进了大家心里。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马友祥也对内江两黑全产业链建设联农富农模式创新的成果给予了肯定。据了解，全产业链培育是内江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接下来内江还将继续培育链主企业，补齐延长产业链，把两黑产业做得更大更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5月22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5人制足球比赛在宜宾市平山县顺利收官。本次赛事历18天，设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组3个组别，吸引全省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最终，成都市代表队包揽3个组别冠军，内江代表队出战男子甲组、乙组2个项目。比赛中，队员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展现出顽强斗志和良好竞技状态。最终，在激烈竞争中，双双斩获2个组别的第5名。完成了赛前既定目标。内江市足协主席张德学表示，此次参赛是内江群众足球实力的集中展示，队员积累了实战经验，为后续赛事储备了力量，也将进一步推动内江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
0: 5月19号至26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7人制足球赛在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训基地举行，全省24支代表队共46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分男子甲组、乙组和女子组3个组别展开对决。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进行，威远公安提前谋划部署，赛前成立专项安保组，细化应急预案，对赛场驻地及周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源头清零风险。赛事期间，威远公安打造空中加地面立体化防控体系，地面交警疏导交通，治安民警巡逻防控，严格落实入场安检制度，空中启用无人机全域巡查，筑牢双重安全防线，全程硬核护航赛事举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Dance。
1: 奶奶，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了，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沙利天曾好制作，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周一的下午啊，在下班的路上呢，又来陪伴大家了，就给大家来掰哈好耍嘞，好吃嘞，好聊嘞，好喝的啊。今天呢，我们同样参与节目互动呢，是会送出一瓶来自于五粮春提供到的，非常好活力酒哈。这个酒啊，有500毫升，关键是，说实在，五粮春它本来就是一个老品牌了嘛，倒是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所以这所有的品鉴酒给我们的整装酒没得啥子区别的个，就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这个瓶盖盖要给大家换一下，为啥子？因为之前就有那个听众来领了之后，他拿去卖，就有点尴尬了啊。所以呢，后面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出现呢，就是来的时候我们会当场给您换一个新的盖子哈。500毫升的，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周一的下午，我们今天聊点啥呢？哈，下班路上，我相信很多人就是眼睛顶到车子，脑壳顶到晚饭啊，身体已经累到不想动了，嘴边呢已经开始在想，哎，我晚上到底要吃啥了？那我们今天很多朋友都会有点那种感觉，没得，就是太阳确实是有点让人面切面切的哈。很多人一天啥山珍海味都不想吃，尤其在这个点儿，尤其在这个天儿，尤其在咱们内江的这个天气当中哈，就是想整点最下饭、最省事、最解腻的一些家常味道。那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聊贵的，不聊网红的，不聊那些拍照好看的，而且我们要摆点就是让你吃到撑、吃到饱的一些剩菜。今天我们就好好来扒一扒哈，所有四川人这辈子根本接不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韩菜天团。确实是有点传谱了哈。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灵魂问题，就是在你们家的厨房里头，是不是会有四大镇家之宝？

0: 来嘛，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就是猪油肯定是油的，噶，你比如说你小的时候要吃一碗面条，妈妈一定说，丫儿给你抠头猪油是最好吃的。然后在我们现在哈，无论是在夏天也好，冬天也好，炒菜最离不开的一样神器，就是豆瓣儿啊。但对于四川来讲，总会有一句话叫做，哎，你作为一个四川人，你不吃海椒枉为四川人，所以酥油海椒也称为其中之一。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老泡菜，这四个呢是川菜的半条命，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没得啥子争议的嘛。当然在继四大天王之后呢，第五个哈，必须要C位出道的是哪个耶？就是我觉得统一的答案肯定是腌菜。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哈，没有任何一个四川的家庭能离得开腌菜、泡菜、酸菜、咸菜这样的一些坛坛罐罐哈，打鱼打的偶尔吃一下可以，在这个要喊下饭的话，你随时脑壳里头想到的，咸菜最下饭，天天都可以整。他虽然说不是主角，但是呢，他总会在比如说当你吃到腻的时候、发齁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好有点疲乏的时候，哈，你说哎，端点咸菜出来吃。但是真的有人就是分得清楚这个泡菜、酸菜、盐菜、咸菜还有榨菜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吗？因为我身边就很多人就完全搞不懂哈，就是这个这辈子可能有一大疑惑，就是到底啥子是泡菜，啥子是酸菜嘛，到底是啥子是盐菜嘛。有的时候聊天可以说聊到这种话题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搞笑的场面哈，你举个例子给大家来讲，你比如说哈，你给你妈妈说，我说我想吃盐菜哈，然后你妈就会跟你讲，好嘛，给你要点咸菜。然后另外呢，你旁边的比如说长辈奶奶也好，外婆也好，爷爷也好，是要吃酸菜吗？我给你舀一碗嘛，给你烫一碗嘛。然后旁边再有一个人说，还在腌菜，不是杂菜哟，是不是哦？就是会有一点点完全分不清这个到底是不是一类的东西哈。最后端上桌子，就是五个四川人五种不同的理解，结果完全不是一锅菜。那其实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公式，可能大家都听得懂哈，希望大家都听得懂哈，就是所谓芹菜加直接的这个盐拿来把它揽起，好，就等于说是盐菜，或是我们喊的咸菜。那还有一种话就是芹菜加咸过了水炒了水再拿来腌制的那种叫酸菜。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头，就是我们讲那个菜头加盐然后压榨脱水，那个叫杂菜，你想嘛，干的。We pride ourselves on service. You the boss, the king, the shy.那其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准备到了一些内容啊，就说的是我们四川人会不会太偷懒但是又太会吃了，这新鲜的这种青菜哈，吃不完的时候再不能浪费，丢滴点盐巴给它揽起，给它腌起，给它泡起，压起，晒起，隔过几天直接变成那种干饭的作弊神器哈。而且跟大家来讲啊，这四川的盐菜基本上是属于啊在十里不同味一镇一个招牌，根本没有统一的一个版本，个个都是地方的天花板。你比如说随便来讲一下嘛，自从的冬天，哎，离我们最近是不是？先得入棍，拿来啥子？炒点肉馍馍，或者是拿来蒸烧白，安逸的很噻。还有大竹的那个老盐菜，也是香的比较醇厚的那种哈，就感觉是过了很多很多年嘞。叙蓉也有啊，水盐菜。你看嘛，这个盐菜你都可以分很多种出来。九乡的那个干酸菜，九乡大家知道在哪里吧？就是你每次要去那个啥子西昌方向啊，好往雅安方向走啊，还这个九乡是必经之路哈。这个九乡的那个车厘子好吃之外，九乡的干酸菜也很出名，干香解腻。当然还有各地的一些老盐菜哈，就是同宗同源。还有个就是，但是他们却各司其职，哪个也代替不了哪个，各有各的特色哈。在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各地的这个腌菜也好、泡菜也好、酸菜也好，到底有什么样的秘籍提供给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

0: 前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中央路严重拥堵，天津街路段以及街心花园路段车都缓行；上南街严重拥堵，广场路、交通路车都缓行，环城路车都缓行；南环路、新环路内江市小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都缓行，七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庆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3: 好的，明天下午的5:53了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天秤好吃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我感觉是自己为自己量身选择的。为什么呢？就是我确确实实应该是在整个广播里边哈，曾几何时吃饭最得行的那一个人。我还在因为特别爱吃一种很下饭的东西，就每一次到了饭点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干饭人干饭魂，干饭人那个就是我。今天我们也不给大家摆点其他的了，嘎，在正式堵车和堵位之前呢，建议大家先喝口水润润嗓子，润润嗓子啊。我还在因为今天的话题确确实实有点憨。其实对于我们四川人来讲的话，真正硬核的哈，能让我们四川人三碗饭打底的一些神秘力量，就是我们四川的饭组织上的一些下饭神器啊。我们今天不说多了，如果说没有这种下饭神器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四川来讲，饭它只能被叫做碳水化合物，但是一旦有了它，饭才叫灵魂的归宿。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翻译一下家里哈，有没有那些各种坛子，啥子泡菜坛子、酸菜坛子、韩菜罐罐儿哈？你现在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浮想联翩出来？哎，我屋头还有啥子泡子姜、泡海椒，还有泡酸豇豆儿、泡萝卜，各种各样的哈。就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内江人乃至是整个四川哈，整个区域里头，我们的四川人哪个屋头没得下饭菜哈？其实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四川人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长大了哈？在国家屋头可能会有这种雷同的经历。其实不是看你年龄，也不是看你有没有对象，而是当你妈妈开始让你去发你们家泡菜坛子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好像你就长大。

0: 罗哈。你回忆一下嘛，在你的小时候，你妈妈有没有喊你去把那个淘这个泡菜坛子边边上的这个水加一下？但是呢，从来不会让你说去捏一下这个泡菜坛子头的一些菜，因为一旦你要想去动下那个坛头啊，你屋头的人，比如说掌勺的那个人哈，就会非常的紧张，说的，哎呀，你别去搞哈，搞了这儿我生气花了，哎，就吃不得了。那一刻啊，你会发现，当你开始真的哎动这个泡菜坛子了，你会发现这个肩上扛的呀，不是那个盐坛坛盐水哈，是整个家庭饮食安全的一个重任。其实说实在的啊，就是那个泡菜呢，在我们四川那是有灵性的，一个屋头会有一个味道，一个坛头就有他自己的小的世界啊。你想一下，你要去这个邻居家做客，能够吃到别个屋头嘎亲自捞出来的那碗泡菜，那说明你们的关系已经非常铁了，就是已经超越了戒严那种边界感情节了哈，那是过命的交情啊。而且每一个家里啊，都会有泡菜坛子的坛主，他一般就是哪个屋头炒菜比较多，那就是哪个的哎那个哈在天下哈。坛子里的老盐水，那可是比你们家传家宝还珍贵的无形资产，真的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内江人哈，比如说贾女儿会不会串这个泡菜老盐水，其实我不晓得，但是要问哪家屋头搬家把这个泡菜坛摊打烂了，那简直比手机屏幕摔坏了还会让人觉得哎心头有点恼火。那各家的这个泡菜坛子里边都什么可以泡呢？其实我觉得以前哈，在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就会觉得以前要便宜的，还是脚把两角钱斤的那种东西，就是大家喜欢泡的。你比如说啥子萝卜啊，嘎豇豆啊，虽然说哎现在的物价嘛肯定是涨了嘛，嘎还有啥子枝姜、辣椒。青菜这个啥子，我们讲的这个根根儿，简直就是这个蔬菜界的大熔炉啊！你想一想，夏天像这个时候哈，虽然说今年这个天气有点怪，30来度的时候，很多屋头就已经开那个空调了。反正这两天我屋头是开的通宵。天气一热吧，就很容易没有胃口。一没胃口的话，你要说我吃点啥呢？哎呀，想来想去，不想吃啥子，就切一盘那个泡萝卜，或者是抓一点那个蒜姜起来啊，撒点海椒油。哎，整点味精、花椒面，嘎再滴两滴香油，哇天哪，你这个就是天花板级别的那个泡菜了哈，就是你会把那个电饭煲最底下的层锅巴都给它刮干净。虽然说现在很多家里的那个都是不粘锅了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泡菜，说到泡菜最厉害的吃法，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下你们家是怎么吃的哈。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我刚刚看到清风在说泡菜哈，腌菜豆瓣猪油必备嘛，啥子都不多，屋头坛头最多。确实这样的啊，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爸那个时候特别喜欢自己去研发一些菜，比如说他在哪个地方去玩了呀，或者是在哪个地方去出差了呀，吃到当地的一些特色菜拉回来，他就要加上自己四川人的那的灵魂拌料，就是我们讲的各种泡菜、泡海椒、泡豇豆儿，嘎给你再拿到这个菜头去过一遍，你会发现哇好盐帮哦，哇好江湖呀，这种感觉。我就以前的坛摊起码有4个嘛，啥子泡豆瓣的单独的一个，泡枝姜跟那个啥子海椒的，还有一个专门的，你像有一段时间很有流行吃那个泡椒凤爪嘛，对不对？一般就是选的什么呢？野山椒，所以说泡野山椒的还是一个那种透明的那种玻璃罐罐，反正量肯定是相对要少点。还有一个坛子是拿来干什么呢？泡酸豇豆的，你会发现你屋头这个一年四季酸豇豆绝对不得停。因为有的时候啊，确实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酸豇豆来炒肉末也是一绝哈。具体你们家这个泡菜的地位啊，在你们家的这个菜品当中站位如何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有机会拿走五粮春提供到的品鉴酒一瓶，价值388块钱哈，不容错过哟。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林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中央路天天街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和平街广场路以及交通路路段，同飞路南环路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环城路路段。然后再来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以及双东路甲木链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赵信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新江路中心路农校街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Love Dance，
1: 对不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4: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奥萨列天层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节目呢主打一个啊，在吃憨地儿看淡地儿啊，就是夏天家嘛，四川人的嘴应该四川的饭作灵魂，无非就是围绕到泡菜酸菜腌菜憨菜来进行的哈。就是你要说真的要把它分清楚的话，先说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泡菜嘛，泡菜最凶的吃法是啥子，其实不是直接吃，而是拿来炒。哎，在这比如说啊，以前就有朋友在讲，那跟你讲的泡海椒的话就拿来蒸啥子凤爪是最爽的噻。好，他又发现哎，其实那个泡菜呢拿来炒肉末那才叫一绝呢。就是对于我来讲，他怎么样才算厉害呢，就看他下不下饭，他能不能起到自己的那个作用哈。你想一下，舀一瓢瓢那个泡菜，然后再拿来炒哈这个肉末嘎，然后拌到那个饭里头，那一瞬间我跟你讲，泡菜的那个酸爽啊，再加上肉末的那个油脂，尤其是老苍

0: 打赌的时候，还有一个你没有胃口的时候，米饭的那个香甜感在口腔里边给你炸开，根本不需要用牙齿啊，就是上到就是就下到，哎，刚会走的那种啊，光靠舌头跟你的上颚一抿，这个米饭就下去了哈。你再想一下，刚刚喘口气，手已经不争气的又成了第二碗。哎，有一句话是不是叫啥子？三碗不过冈。但是我觉得在四川的泡菜面前哈，尤其是啥子，肉末酸菜面前的话，肉末泡菜面前的话，冈是啥？给我来四碗。所以说，各位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说哪天你发现你们屋头这个米饭的量消耗量突然就变大了，不要怀疑自己的饭量涨了，去检查一下你们家里的那个泡菜坛子啊。八成是你们家那个掌勺的新泡了一坛新的洗澡泡菜，哎，最好才在下饭呢。这如果说盐菜它是属于那种大家族的话，泡菜绝对就是人气担当哈。每家里厨房里头必定会有这个泡菜坛子，有的是这种玻璃罐罐，但是有的是这种老瓦罐。但是呢，说实在的，像家里有点那个啥子，对于自己的厨艺有点那种了不得、要不完的那种人哈，他绝对必须要那种瓦罐罐才安逸哈。什么豇豆啊、萝卜呀、紫姜啊、蒜苔啊、什么海椒、莲花白之类的，统统给你丢进去，捞盐水一泡，时间一倒哈，这个酸辣双脆，直接就封神了哈。你还何必去看那个一饭封神呢？你可以直接原地封神。尤其像这个天气哈，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没得胃口，不要再想那种哈再复杂的菜谱了。你要想大菜呀，你整了一天了都累得不得了了，你还回去有精力来做啊？做完就已经八点半了。比如说像我啊，我要但凡我今天要发个神经，我今天晚上要回去炒个菜的话，那必定等到这个饭都煮熟的时候，然后菜都煮好的时候，菜都炒好的时候，我已经没得胃口了。所以说还不如抓一碗那个再泡菜起来哈，一碟泡菜一碗白米饭，其实哈说实话可以直接干两碗。四川人的泡菜坛子哈，根本不是菜坛子，是家庭的急救食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当你不想煮菜的时候吃泡菜，不想做饭的时候吃泡菜，饭菜太油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还是配泡菜。其实还有第二个实力派，就是我们今天要把那个酸菜、盐菜、泡菜给它分得很细哈。川菜的万能辅料，就是很多人分不清啥子是泡菜，啥子是酸菜。给大家讲点通俗的，泡菜是脆的，直接可以吃；酸菜是软的，比如说来煮汤啊，或者是炒菜呀、啊。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子理解的哈。酸菜的话，我觉得算是比较温柔的那一派了啊。酸菜肉片汤、酸菜粉丝汤、酸菜胡豆瓣汤，酸菜非常大家有吃过没得？酸菜面、酸菜鱼，随便的整一整哈，真的你舌头打结。尤其是啊，在大鱼大肉吃多了的时候，嘴巴你得发黄啊，你觉得发苦的时候，一碗酸菜汤给你整下去，通透清爽，原地可以复活的那种啊。还有一个扎心的真相，在我们四川哈，四川的冬天要烤火锅续命，四川的夏天要烤那个在酸菜续命。其实酸菜在我们四川呢最经典的归宿，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那个酸菜鱼哈。但是我们今天不浪子聊这个做关于煮鱼，因为我们聊酸菜鱼这道菜呀，究竟谁才是主角呢？我说是酸菜吧，鱼只是配菜，在座的各位应该意见很大吧。一家人吃这个酸菜鱼，鱼片可能只剩几片哈，但是你仔细的翻一下你们屋头这个酸菜鱼的盆盆，酸菜肯定是被捞得干干净净的哈。尤其比如说像有一些做的好的那个啥子鱼馆子，哎，比如说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特别爱吃的一家，那个天河新城有一家专门吃美蛙鱼的，美蛙我不吃，但是专挑他们里边那个酸菜泡菜来吃，他们那个泡菜就是属于一种很爽脆，然后锅儿头的那个酸菜。菜呀，又是属于很要入味，但是又不是属于那种泡了几年的那种老酸菜，但是它就会给整锅鱼提鲜提香。哎呀，天哪！你一口下去，你觉得现在就是难以忘记，难以忘记，确实是难以忘记啊！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我
1: 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

0: 5。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林大桥以及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中央路以及街心花园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严重拥堵，和平街车多缓行，广场路、交通路车多缓行，环城路路段、南环路路段、腾飞路路段、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以及双东路脚步链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以及太白路严重拥堵，大千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东同路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肇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以及中心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盛路路段严重拥堵，红星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明天下午的6:21了，各位都到家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酸的天增好吃，各位下午好，我是青鱼。当然我们一边在说吃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有这么一个公益活动哈、啊，就是关于我们即将到来嘞，所有人都在瞩目到的一件事，高考今年呢，爱心送考仍然又来了啊！这个天秤职员扶航回来，哎，提醒大家哈，不要错过这次献爱心的机会。2026年高考将至，为了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还有进步的志愿精神呢，擦亮田城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呢开展以田城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会在6月7号、8号、9号为全市的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最内江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呢也可以获取到链接啊，可以直接的加入进来。除此之外的话，有这么一件事儿得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司机，就是3年以上的驾龄，持有效的驾驶证，准驾车型相符。另外的话，车龄要在10年以上，车况良好，在检验有效期内，而且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除此之外，像身心健康也很重要，无不良嗜好，无违法违规的记录，无犯罪记录，无吸毒、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记录的，也没有发生过负有责任的亡人道路交通事故的，就可以参与其中了。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呢，将会通过田城户考小程序发布送考的电子地图，收集考生的乘车需求，按需调配送考点的爱心车辆。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主城区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系有黄丝带的出租车、社会爱心车辆，为考生提供招手即停、免费乘车的服务。那我们将会在全市设立20个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点，也欢迎广大考生免费乘坐啊。同时呢，还将开通12356高考学生心理援助热线，每天的早上6点到24点哈，为考生提供全天候的心理疏导、咨询等服务，组建专业的社工心理志愿者团队，驻点开展情绪疏导、压力调节，针对乡镇考生，按照属地原则，由所在地教育、社会工作等等部门提供爱心送考有关服务，针对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困难新就业群体的子女等等特殊考生，开展结对帮扶、专属送考、慈善助学等等精准服务，筑牢全方位助考保障网。根据了解呢，本次活动是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宣传部、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团市委等12家单位联合主办，市融媒体中心、市交管支队等等多家单位来承办的，联动全市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出租车网约车公司、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参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以及暖心化的助考服务体系。但又说回到在节目当中呢，今天的这个话题哈，说的要吃憨点儿看胆点儿，真过侠天的话，哎，吃不下或者是没得胃口，就看看咱们的酸菜泡菜，当然不要光顶到你屋头的坛头了哈，我们也可以看看罐罐头、瓶瓶头、碗里头，那就是我们的下饭神器下饭菜咸菜啊。说实话，咱们四川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两个那种懒人时刻，比如说周末一个人在屋头的时候，不想炒菜，不想点外卖啊，就是因为下楼懒得拉。好，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时候拯救你的，或许就是冰箱里边那瓶我们讲的姜灰梅，或者是哎豆豉哈。我们讲专门拿那个还在比如说罗圈的那个姜灰梅来讲哈，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一块那个姜灰梅。基本上你可以吃下一大碗白米饭啊，再用筷子轻轻的掰开一小块，摸到你的这个啥子稀饭上面，咸香辣麻，在这个粥里给它化。

开，真的就是你没办法形容那种升华的感觉啊。当然我们身边还有什么榨菜啊，不要说啥子涪陵榨菜高端了，像很多我们内江的家庭哈，属于那种啥子自己蒸的榨菜也很可以噻，对不对？哎，你再说远点嘛，你比如说你蒸不来榨

还包括宜宾的那个芽菜，我个人觉得没得好大个区别的哈，那个是黄金的配角哈。为啥子？芽菜可以蒸啥子？蒸。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炒肉末嘛，这是基本操作。还有芽菜拿来炒饭，加点鸡蛋，这个在里面爽得不得了哈。还有芽菜面，还有那个啥子，我们讲的一大生菜，还有一个它是一个大菜，就是梅菜扣肉，我们讲的韩烧白也是拿酒来蒸的噻。所以这些咸菜下饭菜，它们不华丽不精致，甚至是有点土味儿哈。但是这些东西它最懂我们四川的味，无论是你吃的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只要桌子上有那么一小碟下饭菜，这顿饭我跟你讲稳了，你就不用担心说，哎，我今天得不得吃不饱哟。当然快要进入到节目的尾声了哈，今天我们依然要送出的是咱们的这个五粮春的好酒哈。我看到了一个朋友，这个王一这位朋友哈，他说金鱼好，这个酸豇豆炒肉末啊非常合适嘛。他也说到今天特别热，确实是很热，虽然说才30来度，大家有点觉得浪子会热的来有点不同寻常，哎，那万一到后头37、8度的时候，我们的空调还抵不抵到浪的，那些空调抵不到的时候，嘎，还有我们的酸豇豆泡菜嘛。好了，话不多说哈，我们今天直接把这瓶酒送给这位叫做王一的朋友哈。这个王一这位朋友，赶紧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一下哈，把你的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在3天之内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1楼导播间领取即可哈，保你的电话号码，把你电话号码发送过来。最后呢，也要希望大家在今天晚上的这一顿餐当中能够吃到爽口的这个下饭菜哈，能够多赶两碗饭。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

0: 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1: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

0: 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3: 5、4、3、2、1，点火！
6: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纵横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6: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6: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2: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

0: 江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2: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3: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按渠运行。
4: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5: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4: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6: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7: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6: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8: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两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9: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1: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9: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8: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8: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

0: 港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

0: 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4月份

0: 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 26.9%， 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 12.3%， 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 10.4%， 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 61.4%， 首次超过 60%。 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五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奥恩表示，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第二比赛日首轮对决继续进行，郑钦文迎战赫瓦林斯卡，郑钦文以4-6、0-6负于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近期多地的强降雨让大家很揪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各地正在争分夺秒迎战汛情。就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位女村支书，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遭到了网暴。这位叫向金元的村支书所在的石门县，这一次有超过10万人受灾。从5月17号晚上，向金元就扎在救灾一线，在断路断网的情况下，为全村900多人的安危而奔波。在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看了都为之动容。但有些网友却盯着这位村支书戴着的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发表评论，

0: 说什么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位村支书向金元本人的回应，他说基层工作本来就繁琐，加上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他说自己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自己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听到他的回应，我心里踏实很多。这位工作在基层的村支书比很多人想象的成熟通透，面对无端的网暴，他不纠结非议，不辩解争执，把全部精力投入就在工作，看淡网络杂音，看重民生时事，尽显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胸襟和担当。那反观部分网友脱离灾情实际，揪着细枝末节恶意揣测，无视这位基层干部日夜奔波抢险护民的辛苦付出，用刻薄的言论来消解实干价值，格局狭隘又冷漠。这两天一些媒体的评论，我觉得也说出了我们更多人的心声。比如有媒体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苦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揪着细枝末节故作文章，不如多一份共情和敬畏。最后我想说，功过自在民心，实干自有答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相信我们很多人过得并不平静。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矿5月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人注意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今天上午，总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节目推出了一组深度报道，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情况，很多细节是首次披露。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前方记者来了解一下。
1: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矿难伤员王金泰：
2: 到6、7点的时候，一个爆破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车上，把我们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的大。就跟一袋一样。
1: 矿难伤员刘思杰：
3: 旱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1: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勘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总台记者张腾飞：
4: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1: 山西沁源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
5: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1: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6: 像这个掘进坑道，
7: 这是后面里面拿铅笔画上去的，
6: 知道吗？啊，
4: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坑道。
6: 对，铅笔画上去的，
4: 它
6: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这个坑道。
1: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坑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坑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仲镇：
8: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坑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9: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1: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6: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2名危重症患者、2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水情形势。近日，未来几天全国汛情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该怎么样科学防范应对？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1: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进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表示，
12: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传鲁表示，

0: 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碎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2: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夏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3: 从5月24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情况，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4: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谁收谁运谁烘，保证颗粒归仓。
3: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5: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3: 方城县已全面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被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
6: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塔，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干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
3: 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利于小麦抢收。专家建议，遇难已成熟麦田，抓紧排湿晾伤，利用27号以后有利气象条件抢收抢晒；未成熟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到防自涝、防倒伏、防病虫。目前，河南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
7: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 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哪些损失保险是可以赔付的？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农田，如果农田被淹，这种情况保险可赔吗？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媒体博主财经老王的观点。
8: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2: 持续的强降雨牵动着人们的心，从预警发布到水利部门的精密调度，从田间地头的农口夺粮到保险理赔的安心保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张从预警到救灾、从抢收到止损的系统防护网正在高效的运行。天有不测风云，但应对工作越扎实越细致，渡过难关的底气和信心也就越足。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上买药，动动手指药品就可以送到家，确实很方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屏幕那一头的药店到底靠不靠谱呢？ AI 会不会代替药师审核您的用药安全？这些担心如今有了更明确的规范，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我们在网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和、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0: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11: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0: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 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0: 针对当

0: 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1: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2: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链融协同服务模式，精准对接重点产业链融资需求，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业发展关键环节，有效激活产业动能，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
0: 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薛学生主持并讲话。
1: 2026年度内江市大千画派青少年书画传习青苗培育启动。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金融活则产业活，产业活则经济兴。近年来，我市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特色农业全链发展等主要任务，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链融协同服务模式，精准对接重点产业链融资需求，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业发展关键环节，有效激活产业动能，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特种石墨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作为我市新材料产业的重点企业，该公司专注高端等精压石墨及碳素制品研发生产，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半导体、核工业等关键领域。企业规划建设年产10万吨特种石墨项目，进一步扩产能、提品质，但前期设备购置、技术改造投入巨大，加上厂房租赁经营，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

0: 问题导致项目推进一度受阻。我们现在是租赁厂房进行生产，前期绝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生产设备和生产原料的采购上，所以后期对于设备的升级换代，公司的日常经营以及后续二三期项目的建设落地产生了非常大的资金缺口。企业要想快速做大做强，发展压力很大。
1: 了解到企业实际困境后，内江农商银行第一时间响应金融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主动上门对接，实地调研摸排，精准掌握企业融资需求与经营特点。
2: 我们聚焦内江重点产业链，特别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简化流程，降低成本。经过多次深入企业实地走访，结合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创新抵押担保方式，为企业精准投放1000万元设备更新贷，再叠加省级财政贴息，企业首年实际贷款利率低至2.2%，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经营压力。
1: 及时到位的信贷资金助力企业顺利完成设备更新改造，为企业深耕新兴产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0: 内江农商行的这笔贷款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及时雨，不仅放款速度快，利率还特别优惠，彻底解决了我们设备更新面临的资金难题。目前生产设备已经完成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设备基本上处于满负荷状态，我们对企业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1: 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及不稳，特色农业产业链延伸也同步提速。我市立足中国甜食之都定位，全力推进甜味加产业发展。东新区天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特色中医药核心产业，成为金融赋能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作为中国天东之乡，东新区天东种植面积占全国60%以上。四川天草润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土龙头企业，是推动天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完善种苗繁育体系，更想发力产品研发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但资金短缺问题成为产业升级的最大阻碍。
3: 我们一方面想扩大天东标准化的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想加大研发投入，做天东深加工产品，比如护肤品、养生茶饮、天东酒等，提升产业附加值。但前期基地建设、产品研发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缺口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 企业有需求，金融有回应。四川银行内江分行主动扛起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责任，快速组建涉农服务专班，深入产业一线，全面摸排天东全产业链资金需求，量身打造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同时开通涉农贷款审批绿色通道，精简流程，压缩时限，以最快速度为企业解决资金难题。
4: 我们行聚焦内江天东全产业链发展，快速为企业审批发放2亿元涉农专项贷款，全力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真正以金融赋能内江甜味加产业的发展。
1: 信贷资金精准落地，产业发展焕发活力。在金融助力下，企业成功构建起集种苗繁育、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大批农户增收致富，让特色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3: 四川银行内江分行的2亿元贷款帮我们扩大了种植规模，延伸了天东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给企业发展产业壮大提供了助力。
1: 金融赋能强产业，链融协同促发展。展望未来，我市将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制造业、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链的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以金融活水滋养实体经济，推动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5: 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

0: 长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聚焦产业发展需求，依托现有科创平台，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项目，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隐患季度集中整治，立即组织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开展全面体检，确保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整改，要加大对煤矿、非煤矿山重大灾害治理，严厉打击超层越界、隐蔽作业等违法行为，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责任压实到基层一线，要严格执行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规定，做到首报快、续报准，要统筹做好汛期安全，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优化应急体系，提前做好物资队伍准备，加强重点部位风险点巡查排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谋划一批新的合作事项和重点项目，要发挥交通区位优势，加强物流枢纽建设，科学布局物流园区，加快三网融合步伐，要建强产业核心载体，深化招商选资，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努力在产业协作中提升丽江的卫士和分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相关会议精神和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精神，听取全市2025年以来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做好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持续深入开展摸底排查，一资一策制定盘活方案，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落实属地责任。

0: 进展情况汇报。
1: 徐学生强调，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部署，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职业学校与俄方相关学校建立友好关系，在师生互访、语言教学、职业教育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势，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全力办好职业和高等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要拓展对外合作交流渠道，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功能优势，常态化开行中欧、融欧加东盟国际班列，推动更多内江造产品拓展国际市场。徐学生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代表产生、选举方式、呈报审批等关键要求，严明纪律政策要求，坚决防止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等违规行为，确保人选过硬、群众认可。要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完善行政决策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认真执行人大决议决定，高质量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主动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以及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公信力。徐学生强调，各班子成员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扛牢查摆问题整改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带头抓、带头改、全程盯、逐级压实责任。要坚持效果导向，把为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把群众满不满意、工作是否改进作为衡量标准，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
2: 5月22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禁毒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将禁毒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打防管控宣一体推进，加快推进科技禁毒建设，抓实制毒风险防控、未成年人涉毒预防等重点工作，整合各方力量，全力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市人大常委会要继续加大监督力度，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集体视察等方式持续跟踪监督，助推我市禁毒工作提质增效。会议讨论了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对市政府有关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讨论了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的工作方案，听取了关于开展《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苏小贝、陈代斌、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宇、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5月24号下午，2026年度内江市大千画派青少年书画传习青苗培育开班仪式暨首次集中培训在张大千美术馆举行。本次活动依托第5届内江市大千画派青少年书画传习大赛优秀成果开展，以笔墨传承大千艺术精髓，培育夯实书画人才根基，开启内江青少年书画传习新篇章。据了解，本次大赛决赛共评选出获奖选手151人，其中获得1、2、3等奖的80名优秀学员入选本次青苗培育计划。开班仪式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郑红阳，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市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陈佳分别介绍书法组、国画组培育计划，学员代表依次发言，表达了潜心学艺、传承书画文脉的初心与决心。开班仪式结束后，书法组与国画组分别开展首次集中培训。据了解，书法组将按照省级比赛标准进行1对1指导，学员们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书体自由发挥。
3: 本届的水平来说可能不低于往届，不同的是今年增加了很多新人。
0: 国画组首堂培训课以快乐时光

0: 为题，让学员们自由发挥，表达内心想法。
1: 我们想让学生通过这个题目啊，能够表现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把自己平时所训练这些技能技法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然后我们从中呢选择最优势的选手参加省上的比赛。
0: 通过现场创作，老师们直接选拔出18名备选学员，后期还将结合网络赛区的选手，最终确定15人代表内江参加省赛。据了解，国画组整个培训期约7至8天，将利用端午节假期和周末进行全天候集训，每天训练约8个小时，帮助学员在短时间内提升创作水平。据了解，本次青苗培育将持续至7月初省级决赛前夕，以赛促学、以训提质、以艺育人为理念，通过系统化、专业化培训，培育青少年书画后备人才，让大千书画文脉薪火相传。
2: 托举非遗薪火，巧手舞动乾坤。他40年如一日坚守非遗传承一线，赋予木偶生命与温度，用一份执着与坚守，让濒临失传的资中木偶戏重焕生机，走向世界。他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资中县木偶剧团党支部书记、团长胡海。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非遗守望者。
0: 记者见到胡海时，他正在指导新剧目《阴阳河·城孤敢攀》的排练。在他的指导下，普普通通的木偶仿佛瞬间有了生命。
3: 在7、8岁的时候，我就看到木偶剧团在我们那个村来演出。原本没有生命的木偶，让演员把那个木头人玩得活灵活现。哎呀，我就在想，今后有机会我能够去当一名这个木偶演员，那该多好啊！
0: 就是从那时起，胡海便与3尺木杖紧紧交织在一起。1986年，木偶剧团招生，历经多轮筛选，胡海从5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进入剧团后，胡海日日勤练不辍，用心锤炼表演技艺。他主演的《斗妖记》等剧目斩获全国大奖，还多次随团出国演出，让资中木偶首次登上国际舞台。然而，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06年，木偶剧团濒临解散之际，胡海临危受命接任团长。为让古老技艺焕发新生，胡海带领剧团大胆创新。他打破传统表演模式，撤掉帷幕，让演员从幕后走到台前，实现人偶合一。他将川剧变脸、吐火绝技融入木偶戏，并深挖内江本土文化，创排《少年张大千历险记》等作品，让木偶戏更贴近时代、贴近群众。
4: 这40年当中，我对福海团长就是感觉他对职工比较谦和，比较提携那个下属。工作上这个福海团长思路非常清晰，责任心非常强，热爱木偶艺术事业，勇挑重担。通过他的努力以后，带领大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辉煌。
0: 在传承人才培养上，胡海坚持师带徒模式，每隔3、4年就招收一批新学员，倾囊相授技艺，让剧团从最初的4人发展到最高45人，构建起老中青三代传承体系。
5: 从我们拜师学艺的第一天起，他就用多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木偶戏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舞台表演，而是需要倾尽一生去守护的文化根脉。跟随师父学艺多年，我们学到的不只是操控木偶的技法，更是坚守、创新、担当的匠人精神。
0: 如今，胡海带领剧团常态化开展百场木偶戏进校园、送文化下乡等活动，年均演出超300场，出访俄罗斯、德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交流演出。2014年，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实现内江市国家级非遗零的突破。剧团也先后荣获全国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胡海个人被评定为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四川省基层优秀党组织书记等荣誉。
3: 今后来，我们是要狠抓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好专业骨干，靠人才带动我们的非遗长远发展。 要持续创新节目内

0: 打造精品剧目，拓展演出市场，提高资中木偶剧团的对外的影响力，大力的开展研学活动，传承我们非遗项目，还要走出国门，开展和文化交流，让咱们的资中木偶走得更远，传得更广。
1: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07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东兴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 5月24号晚，于健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甜橙天女风采大赛半决赛在内江吴越广场火热开赛。24位从初赛中脱颖而出的甜橙天女同台竞演，经过激烈角逐，最终16位选手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舞台，续写甜橙女性风采新篇章。
3: 当晚7点，吴越广场2号门广场人潮涌动，市民们早早到场等候，还有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赛助阵，为甜女们加油打气，现场气氛热烈非凡。伴随着动感的开场音乐，比赛在战队维密秀巅峰 PK 中拉开帷幕。24强选手组建的重龙酒战队、瑞慈体检战队、麦赫精酿啤酒战队轮番登场，上演了一场兼具时尚感与东方韵味的维密秀。选手们步履从容，仪态优雅，将柔美温婉与飒爽大气完美融合，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战队秀过后，个人积分赛将比赛推向高潮，声乐、舞蹈、书法、剧情演绎，选手们各展所长，生动诠释了善良、坚韧、独立、热爱家乡的甜女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内江女性的综合素养与精神风貌。
4: 我觉得他们表演得很好，很有才华，人也长得漂亮，我作为一个内江人感到骄傲。
5: 我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比赛，这样的比赛让别人，比如说特别是外国人了解我们的内江，特别是内江的女生，内江的风俗文化。
3: 经过综合网络投票、战队 PK 加分以及个人现场得分3项评定，16位选手凭借稳定的发挥和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成功晋级总决赛。
6: 接下来呢，我也会认真去准备我的作品，去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作品，因为我觉得甜女不仅应该是优秀，更应该是有温度的，是有她的故事的，是可以给大家带去能量的。
3: 据了解，本届甜女大赛奖品十分丰厚，总决赛冠军将获得10万元小鹏 Mona M03 汽车，亚军将获得价值50000元吉利熊猫 mini 汽车，季军将获得高端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优秀晋级选手还将收获城市宣传片拍摄、品牌形象合作、重大文艺演出等专属发展机遇。接下来16强选手将接受专业指导与集训，向总决赛桂冠发起最后冲刺。
1: 5月23号至24号，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第14周周赛青少年组、中老年组赛事先后在市中区沱江剧院火热开赛。本土歌唱爱好者登台放歌，用真挚旋律诉说家乡情怀，唱响内江城市新风韵。
3: 本次赛事延续大赛写内江唱内江核心主题，聚焦本土音乐文化传播，为不同年龄段的歌唱爱好者搭建了专业化、零门槛的展示交流平台。青少年组赛场上，参赛选手朝气蓬勃、自信昂扬，以清澈婉转的歌声演绎多元曲目；中老年组赛场则温情满满、韵味十足。参赛选手们怀揣对家乡的赤诚热爱，以醇厚悠扬的嗓音倾情献唱，每一首曲目都饱含对内江烟火人间发展变迁的深情礼赞，用岁月歌声诠释故土情怀。专业评委团从歌曲演绎、舞台表现、作品立意、情感表达等多维度进行精细化评审。经过激烈角逐，青少年组、中老年组各6名组优秀选手成功晋级月赛。
7: 我本身是一个特别喜欢唱歌的人，就是平时每天在家里面也会唱歌，然后偶然在公众号上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就来参加了。也很喜欢在舞台上嘛，所以来圆一个自己的舞台梦，希望在月

0: 待我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很高兴参加群众歌手大赛，今天来参赛也学到了很多，也感谢政府举办这次活动，让我们老百姓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2: 在资中县渝西镇静里井社区，藏着一条马柳河畔的百年老街。这里是明末湖广填四川时移民凿岩建镇的古场，曾是资州第二大产盐重镇，也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资中特支的活动中心。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拆解青石板上藏了百年的故事。
3: 相传明末时期从湖广迁徙过来的金里两家在这里挖盐井取盐卤，并逐渐形成了场镇，金里井由此得名。现在金里井老街上还保留着青石板路和一些老建筑，虽然当地居民也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明清时候的建筑，哪些是后面改建的，但是逛起来还是别有一番风味。
4: 翻开资中旧志，百年前的金里井是完全不一样的热闹模样。清代到民国的资州产盐区里，螺泉井产量质量排第一，金里井则稳稳占着第二把交椅。那时候马柳河两岸井架像树林一样排开，盐井像星星一样落满河滩，熬盐的浓烟顺着河风飘出几里地，挑盐的脚夫、收盐的商人挤得满街都是，人声鼎沸，烟火不绝八个字都写不尽当年的繁忙。哪怕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街逢场还能挤得人山人海，一两米宽的小摊位提前预定才能抢到，一年上千块的租金放在当年已经是让人羡慕的好生意。
5: 我们集市就是这一条街，这一条街从哪里上来，应该是一公里多长的路，这里就是最集中的地方，这里该有个大商店，这就是旅店茶馆，这边这个狗儿是坡坡上来嘛，是最热闹的一个繁华地段。
4: 金里井的骨子里还藏着红色的基因，民主革命时期这里就是中共资中特别支部的重要活动中心，镇上的李家祠堂就是当年地下党秘密接头的联络点，后来祠堂改成了小学，如今校舍已经闲置，可老街的茶馆里当年的故事还是一代一代传了下来。走到老街中段，老协茶馆蓝绿色的招牌格外醒目，推门进去，墙上的海报清清楚楚地讲着当年中共资中特支在这里活动的往事。抗日战争时期，金里井的进步青年成立了宣传队剧团，把抗日救国的口号唱进了大街小巷。在地下党员的带动下，乡公所、学校、民间社团纷纷捐款捐物，一批批物资从这个川中小镇运往抗日前线，支援将士们浴血杀敌。如今茶馆还是老街居民最喜欢聚的地方，每天一早，老街的老人就搬着竹椅坐进来，泡一杯花茶，摆摆当年的故事，讲讲家里的家常，把红色的记忆慢慢揉进了日常的生活里。
3: 金里井社区现在属于渝西镇管辖，距离渝西高速路出口仅有3公里左右，周围的旅游资源丰富，像圣灵山大溶洞、铁佛古镇、罗泉古镇等景点都距离不远，逛完金里井再去这些景点转一圈，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鲶鱼，这一趟旅程就非常丰富了。
4: 岁月褪去了盐场的浓烟，吹散了市集的喧闹，却把百年故事留在了青石板的缝隙里，留在了老茶馆的茶烟中，等着每一个愿意慢下脚步的游人来慢慢拆解，慢慢聆听。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6: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0: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2: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0: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0日

0: 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3: 5、4、3。2、1，点火！
2: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6: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7: 我相信这是。”

0: 香港要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 中国空间站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5: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4: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5: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3: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9: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0: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9: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30，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1: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

0: 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0: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2: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3: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他或知道他的内容，他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

0: 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慧、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饭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文清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时时处处注意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减轻人民群众诉累，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示。陈文清指出，要更加注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接地气有温度的司法方式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注重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公正判决，严格执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谱写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新篇章。会议公布了首批命名的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晚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武汉市气象台今晚7点10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受强降雨云团东移影响，预计未来8小时，中心城区、蔡甸、经开、江夏、东湖高新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阵风7到9级，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注意防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说，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障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刻提示：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如何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健康？专家提醒，家庭饮食应当多注意食品安全细节，养成清洗的好习惯，生熟分开，烧熟煮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四季豆加热不彻底会引起头痛、胃肠道不适等反应。木耳、银耳应该现泡现吃，长时间浸泡存放容易滋生米酵菌酸，引发严重中毒。鲜黄花菜应该去蕊、焯水、浸泡、煮熟后再吃。豆浆在沸腾后还应该继续加热几分钟，确保熟透之后才能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重庆、永川甚至24小时内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今年5月雨水多，是我们的错觉吗？

0: 以及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怎样才能有效培育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5月23号下午，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多个乡镇遭受龙卷风袭击。虽然大风持续的时间只有18分钟，但是威力巨大，造成部分房屋受损，电力中断。龙卷风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北平原？那如果遭遇到了类似的极端天气，又该如何避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1: 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世友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系统，其形成需要特定的气象条件。黑龙江的龙卷多发生在5、6月份，此次龙卷正处于东北冷涡前部，高空干冷空气与低空暖湿空气交汇，形成上冷下暖的极不稳定层结。同时高低空风速大，风向差异明显，为龙卷的生成提供了强劲的旋转条件。
2: 龙卷风是小尺度强对流天气，当垂直方向空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结构，高低空风向风速差异使气流不断扭转，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住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1: 郭世友表示，从我国龙卷风的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平原是主要多发区之一。此次受灾的明水县地处松嫩平原，地势平坦开阔，符合龙卷风高发区的地形特征。
2: 从地形地貌来看，平坦开阔地带最容易发生龙卷天气。我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郊外，农田遮挡物少，涡旋不容易被阻挡消散，是龙卷高发地貌。江河湖泊周边水汽充足，局地热力温差明显，也存在局部诱发龙卷的可能。明水县位于松嫩平原，23日下午处于有利气象环境条件下发生了龙卷天气。
1: 专家提示，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至关重要。
2: 当龙卷发生时，户外人员应立即离开危险区域，居家群众关好门窗，远离窗户，不要在高层楼顶停留。若在野外偶遇龙卷风，立刻朝着与龙卷移动的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撤离的时候迅速寻找低洼地蹲下护住头部，远离大树、电线杆等，避免被杂物砸伤。
1: 记者从明水县了解到，目前当地电力抢修和灾后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关于此次龙卷风的强度级别将根据灾情调查结果最终确定。此外，针对近年来黑龙江乃至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是否呈现增多趋势，专家表示，随着观测技术进步和新媒体广泛传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信息获取更多，但尚不能得出增加或增强的结论。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除了黑龙江局地出现的龙卷风，重庆永川24小时最大雨量298.5毫米的消息也受到关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24号凌晨，永川局地爆发山洪及地质灾害。预计今天到27号，重庆依旧多雨，部分区域有大到暴雨。
4: 在今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中，除了重庆部分地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等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250到300毫米，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很多人对五月份出现这样规模的降水以及频繁的强对流天气表示疑惑，今年的雨水是不是来得太早了？背后有哪些气象因素驱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维持这样的天气吗？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主播好。
0: 从全国的范围来看，今年五月份我国的降水的整体情况

0: 总结一下是什么特点，和历史同期相比是不是有明显偏多偏强的趋势呢？
1: 那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今年五月以来，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到长江中下游等地累计雨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的。那其中呢，在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山西、河北、天津、河南、山东、湖北、重庆等地的累计雨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部分地区偏多甚至达到两倍以上。那特别是过去十天的时间当中呢，中东部已经出现了三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密集，降雨强度大，覆盖范围广。那在华北的中部、长江流域以及华南多地，累计雨量呢是超过了100毫米。湖北中南部、安徽南部、广西和广东沿海以及海南岛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是超过了200毫米，局地甚至在400毫米以上。那包括像太原、天津、武汉、重庆、长沙等在内，有超过200个国家级气象站在过去十天的时间当中呢，累计雨量是位列同期第一多的。
0: 除了降水量很大之外，今年刚才也说到强对流天气也格外的频繁，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风都有出现。那这些强对流天气是不是来的也比往年更早，或者是强度会有异常呢？
1: 那从常年三月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逐步活跃，我国是进入到强对流的高发时段。那从近5年的统计来看，其实今年的强对流天气来的还相对偏晚。今年呢，我国首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是在3月29到31日，那较过去5年平均是偏晚了10天以上，较2025年呢是偏晚约1个月。不过虽然今年强对流天气开场晚，但是后续过程还是比较频繁的。那截止到今天，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2次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过程。那其中5月份以来呢，已经出现了5次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的种类多，强度大。那在北方呢，更多的是以雷雨、大风、冰雹为主。那像是在23日，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局地就遭遇了龙卷风，造成了房屋受损，树木倒伏。那在南方呢，强对流更多的表现为短时强降水，雨势急促猛烈，像是广东的恩平、广西的田东等地就出现过小时雨量在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并且都打破了当地观测室的小时雨强记录。
0: 那造成今年5月份这种大范围的高强度的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集中出现的主要的气象因素是什么？是哪些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吗？
1: 那从环流形势来看呢，其实5月份以来，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是较常年同期偏北，强度偏强的。它就像一个强劲的水泵，持续不断地将暖湿气流输送到我国中东部多地。那与此同时呢，北方西风带上的冷涡和高空槽也是很活跃的，会引导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那冷暖气团的激烈碰撞会迫使暖湿空气被猛烈的抬升，水汽迅速凝结，形成充沛的降雨。那其中呢，在23日夜间开始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当中呢，在淮河流域一带，850百帕还有低涡切变，更有利于水汽的聚合抬升，形成强降雨。那另外呢，目前南海夏季风虽然还没有正式的爆发，但是低空大气的湿热程度已经是堪比夏季风爆发后的水平，甚至是达到盛夏时节的水平，为强降雨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支撑，也很容易在暖湿气流水汽输送带上产生暖区对流，导致降雨是面广点强，局地的极端性突出。那如果在山区的迎风坡一带触发了强降雨，对流下沉外溢，气流向南出流，与源源不断北上的暖湿气流相遇，会激发出新的对流，从而替换原先的对流，也就是我们说的列车效应，那就会使得降雨强，持续时间长，累计量超出预期。
0: 那未来如果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尺度上来看，我们国家的降雨带将会怎么去移动？另外呢，强对流天气是不是会呈现增多增强的一个趋势？那公众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怎样做好防范呢？
1: 那从短期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还是以对流性的降水为主，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依然要警惕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27到28日，冷空气南下，雨带南落，在重庆的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到29日一直到本月底，我国的降水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主要是在江南的南部和华南。

0: 山有一些小到中雨。那近期持续的强降雨其实已经导致多地的土壤饱和，那特别是在一些山区，比如说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地形起伏比较大，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需要注意防范。那另外呢，次生灾害还具有滞后性，在降雨结束之后也不要马上前往山区河边进行户外活动。而从长期来看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汛期，未来南海夏季风正式爆发之后，强降雨和强对流发生的频率也会加大。那常年来看，六月份是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季，七八月份呢是华北东北的雨季，那此外七到十月也是我国夏台风和秋台风的活跃季，因此未来南北方的朋友们都需要做好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应对措施，筑牢防灾减灾意识。那在重大天气来临之前和当下，要密切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关注滚动预报，对一些高级别的气象预警要保持警惕。那同时注意远离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防范应对。
1: 好的，谢谢林楠。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年教育部将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的主题确定为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
6: 说到青年学生的心理状态，从他们的日常口头禅当中就可以解读一二，比如说我最近精神内耗的厉害，我有点累了，我想躺平什么这一类的哈。从学业压力一直到容貌焦虑，从亲子矛盾到未来的迷茫，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关注到。那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约 17.5% 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且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低龄化的趋势。
1: 那这些心理问题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关爱自己和身边的人呢？今天我们邀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来给大家做相关的解读。杨博士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我们常说这个青春期啊是叛逆期，那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是不是青春期其实也是一个脑发育的风暴期？就这个阶段的大脑发育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7: 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这个青春期是叛逆期哈，但实际上我们一般会在这个叛逆期上还是会打个引号的啊，它确实是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脑发育的暴风骤雨期啊，也就是这个风暴期。其实吧，这个青春期啊已经是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了。人生呢，这个一辈子啊大概有三个叛逆期，第一个啊叫做这个可怕的两岁啊，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当然还是要加那个双引号哈，那个是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就是通常所说的 Turbo Two 啊，大概是一岁半到五岁之间。然后呢，青春期实际上是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这两个叛逆期非常典型的共同特点就是脑发育速度非常快，所以这两个阶段呢又被称之为叫做这个啊人生的这个重要的两个机会窗啊，叫机会窗。在青春期的时候啊，青春期的大脑发育啊，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区别于其他阶段有四个特点。第一个呢是发育的这个严重不同步性，在青春期的孩子大脑里面，他们的这个负责情绪啊、奖赏啊、这个包括兴趣、动机啊，这个边缘系统，它的发育水平已经很高了，很快了，也相对比较成熟了。但是负责我们这个理性思考的啊、冲动控制的，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的这个前额叶，对吧？这个前额叶皮层，它的发育呢，一般认为呢，大概要到25岁左右。当然，这个里面性别差异特别大。这个女性要比男性要早好多年，好几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青春期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边缘系统发育已经比较快、比较成熟了，所以比较容易启动。但是呢，前额叶呢又控制不住，所以这个在青春期的时候，往往我们在情绪上就会表现为我们叫做易激惹难控制。
1: 对。
7: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啊，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多巴胺。多巴胺在青春期的时候，可以说它的这个受体密度啊，我们总体也可以认为是多巴胺的总体水平，可在青春期的时候是一生当中最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非常敏感，尤其被奖赏啊、新奇啊、被别人的刺激啊，比如说别人一击打，说你这个你不行，你不会做啊，你没有这个胆子，他可能真的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7: 啊，这个是多巴胺。还有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啊，青春期是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个突触优化和修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大脑里面会建立大量的这种，会有大量的以前连接的这种打破和新的连接的这个形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是第二个机会窗。还有另外第四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确实髓鞘化在青春期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孩子脑的这个加工信息交流的速度，加工的速度是突飞猛增的，所以智力水平确实是突飞猛增，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情绪反应也会更加强烈和迅速。主持人。
6: 的确哈，现在刚才在听这一段这个解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可能有很多成年人已经忘记了在青春期时候自己所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脑发育的风暴期哈、啊。那个时候所做出的一些可能不是现在看起来很幼稚的，或者说是错误的一些决定啊，或者一些选择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够说就是嘲笑那个时候的自己，只不过是在我们在经历一个脑发育的风暴期所必经的这么一条道路。但是现在你仔细琢磨一下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会因为脸上长了一个小痘痘啊，体重又胖了几斤呢、啊、就感到自卑了，甚至都不敢出门去社交了。这种现象是不是在青少年群体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而且现在又有一个加持，就是这个社交媒体上我们有时候有滤镜的哈，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很美好，而他比对一下自己，感觉自己好像这个各个方面都不够好，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这个问题又该怎么来看待它呢？
7: 其实这个呢啊，涉及到心理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这是埃里克森当时这个提出来的。其实这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叫自我同一性。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啊，是这个，当然我们一般讲青春期和青少年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7: 啊，这个青少年的范畴会更大，会大得多。啊，这个青春期呢，一般我们更多指的就是从啊这个啊这个。啊，性发育开始，然后到现在的性发育成熟，一般我们称之为叫做青春期嘛。但是青少年期，现在一般认为青少年期要持续到25岁，也就是我们通这个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青少年他最后的这个完成要等到前额叶发育成熟。而在这个年龄阶段，尤其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是孩子自我同一性形成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说白了，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们在不断的探索我究竟是谁。而外貌呢啊，往往又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相处是最容易被看到的，也是最容易被评价的，也是我们对一个人往往第一印象所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往往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外貌的这个评价，比如说一个痘痘啊，或者这个头发啊，头发上有油啊，没有洗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啊，这个青啊，往往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比如说染发呀，或者说一些特殊的一些发型啊，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自我同一性。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脑科学里面讲的这个叫做社会评价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跟前额叶内侧的皮层发育有关。这个地方呢，主要负责什么呢？就是啊，别人处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啊。而青少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心理现象，叫做这个假想观众。什么意思呢？就是自我中心心理现象。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会不自觉地认为所有人都在关注我，在一个场合当中，所有人都在看着我，都在关注我，可能都在关注我脸上的这个痘痘。所以这个确实也是会给很多同学造成这个容貌焦虑。主持人。
1: 说到这个对评价的关注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对容貌的这个评价，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之间的这个互相比较也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情，而且非常的常见。比如说大家比比成绩啊，或者是比家境啊，比这个今天你的这个穿搭怎么样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电子产品啊之类的，好像就很多事情都要比一个高低哈。我们说这种比较当然要分两面来看，你有比较你才有动力或者是怎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说，有的时候这是一种过度的攀比，这种攀比可能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7: 这个攀比在本质上呢，它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比较行为。其实人类呢，天生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所说的哈， 这个天生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因为只有通过比较嘛，我们才知道自己可能有什么不足的一些地方，才有更强的这种动力，对吧？所以其实很正常啊，我们往往都是和通过跟他人的这个比较来评估自己的这个相应的能力和价值的。但是呢，过度攀比呢，对心理健康的这个影响伤害就会比较大了。一个比较容易降低幸福感和这个生活的这个满意度，所以也像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哈，就是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可能很多人上网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比如说在一些社交媒体当中，动不动就是年收入百万的哈，好像这个对吧？好像这个年收入低于这个一两万，感觉就没面子，或者说哎呀，是不是都人均月薪都已经上一万了，对吧？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一比较，好像自己好像就拿了几千块钱，哇，立马一下子幸福感和这种满意感就会下降了，啊，就会下降了。所以有时候不仅仅是和生活当中的其他人比较，其实有很多时候就在社交媒体啊里面的一些这种各种信息啊，尤其是很多网红那种炫富的，其实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影响。包括这个价值观啊、人际关系啊，甚至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出现心理学里面讲叫习得性无助嘛，因为会发现自己无论努力所处的环境，通过自己的努力可能也达不到年薪百万呀，所以这个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自己永远也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预期误差了，所以可能就会一直就会有着我不行，我无论怎么做我可能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我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啊很容易出现这种习得性无助啊，这个负面情绪增多啊等等，嫉妒啊，这个自卑啊，焦虑啊，都有可能会出现。主持人，
6: 咱刚才说了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啊，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向好的这种趋势，就包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其实很多同学他也都是想向好的，就是想培养出自己有一个特别美好的这种心理品质。但是呢，这个努力我们一开始经常会立一个旗子，立一个 flag， 然后但是努力的一段时间以后，哎呀累了，或者是间歇性的说我努力一段，哎我再躺一段吧，哎有的时候就充满了干劲儿，干什么都有劲儿，但是有的时候又什么都不想做，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啊或者是空虚啊等等这种心态。就这种心态来回切换，它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怎么才能够让就是这种充满的干劲儿能够更持久一些呢？
7: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其实啊，这个主持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我们一天当中特别喜欢给自己立 flag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8: 早上啊。
6: 对，
7: 挺有意思的。
6: 对，早上起来啊。
7: 晚上吧，深更半夜吧。
8: 啊，晚上啊，我觉得不是什么一日之计在于晨吗？不是吗？有的时候是晚上就会深深的自责呀，或者是深深的空虚感，这是不是人和人也不一样？
7: 早上是比较喜欢给自己做计划的
8: 啊
7: 啊，就是就是哎，但是
6: 对早晨计划
7: 立 flag
8: 是。
7: 大部分人是晚上就是自责的时候
8: 哦，我了解
7: 了，然后就会想我明天一定要早起。
8: 对对 对, 对, 对, 对
7: 啊，这个我后面一定要好好学习，
8: 我以后一定要怎样怎样，我不能再睡这么晚了，我
6: 不能再刷手机刷短视频再继续刷下去了。
8: 是是是 是, 是
7: 没错。所以这其实在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决策我们叫疲劳决策。这个时候信心很强啊，动力

0: 啊，多巴胺的波动，多巴胺的波动呢，尤其是当我们发现一个好像这个自己我也能做，这个事我也能完成，这个时候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就会驱动我们去做。但是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又发现，哎呀，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啊，可能又很难，或者说自己要付出更多的这个努力啊，可能也要可能付出更多的这个时间和钱等等等等。所以呢，很多时候啊，这个碰到这种情况，多巴胺的这个作用慢慢就会消退了啊，有些人甚至会消退的特别快。啊，所以这个多巴胺的这个波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什么呢？这个完美主义陷阱。
1: 嗯，
0: 这个完美主义陷阱，很多青少年就会觉得，啊，这个我要么就做的最好，做到这个第一，要么就我干脆就不做。所以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原因。当他发现自己达不到这个 top 的时候，最顶尖的时候，他可能说也会放弃。还有目标设定的问题，太宏大了，没有去把目标分解下来啊，这个也没有能够分解到，比如说一个月、一个星期、每一天具体要做的任务当中去啊，所以这些都是有可能造成这种间歇性努力的这个原因。
1: 我们刚才说到社交媒体，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放大器哈，它可能会放大我们的某些情感，但是我们说过度的去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带给我们呀，往往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会偏多，比如说焦虑啊、愤怒啊，甚至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恐慌啊，这种失去信心啊。刚才您提到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习得性无助嘛，那我们要怎么去正确的去看待这些现象哈？毕竟现在我们确实是信息爆炸，只要你拿到手机，你就无尽的信息可以刷，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避免被负面情绪裹挟呢？
0: 首先呢，其实当我们出现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啊，还是这个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们大脑的一种这个生存机制，我们大脑天生对这种危险的负面的信息会更加敏感一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趋利避害的本能啊，所以是大脑会优先处理的，并且会相对来说记忆比较深刻。所以不是说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其实是人脑的一种本能。那怎么去应对它？我觉得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在啊这个对待网上各种信息的时候，对吧？还有包括阅读很多这个文章的时候，要学会去辨别信息的真伪。我们不妨去多求证一下。啊，也不要轻易相信那些这个很多自媒体随便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对吧？那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啊，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要控制的，就是比如说我每天什么时候可以去刷新闻，什么时候可以去这个啊，比如说朋友圈，我现在基本朋友圈不怎么看了，因为这个确实每天会消耗比较多的时间啊，这个时间确实浪费的比较多，所以我现在不怎么看了，也不发了啊。那还有就是什么？第三个是这个一般来说呢，还是建议要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就是与其说在那焦虑啊，被负面情绪影响，不如说从各种小事当中一点一点改变自己。另外就是自己的支持系统也很重要，比如说自己亲密的家人啊、朋友啊等等，老师啊，其实自己信任的人也可以多去沟通沟通啊，去问一问是不是这样，我为什么会这样，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建议。
2: 其实说到这个网络上面的喧嚣哈，确实对于成年人的影响都不小，别说是大众学生了，他们还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个网络喧嚣的这种氛围啊，经常会使得人好像有一点点异化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同学啊，他在网上只要出现在这个网络平台上，他就是侃侃而谈的，特别热烈的一个人。
1: 是，
2: 哎，现实生活中
0: 键盘侠
2: 就都非常安静了啊，就安静，很安静，甚至有点社恐，跟别人交流起来都会有点障碍，会有这种感觉哈。那这种有的时候线上社牛，线下社恐，形成了一个就两个极端吧，这样的一个反差的反映出的是什么问题呢？
0: 这个其实跟线上社交以及线下社交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啊，这个有关。就因为线上社交一般来说呢是压力比较低的，虽然这个都是实名制啊，但是是可以隐藏真实身份的。如果别人不是去刻意去挖，一般来说不会知道我们具体是谁。除非主动暴露，对吧？所以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匿名性的一个特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比较可控，也就是说我随时可以跟你聊，也可以不聊，我发完了之后我可以直接关掉。另外也可以就打造这个所谓的人设嘛，对吧？打造人设，也就是线下可能跟线上人设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啊，线上社交很重要的一些特点啊。但是呢，这个容易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啊，线上社交如果太依赖于过分依赖于线上社交啊，这个打造自己完美的这种人设，这个有可能反而会导致自己在现实社交当中能力的这种弱化啊，这个处理各种现实当中的这种信息，尤其是非语言的信息，因为我们在线上社交的时候没有面对面，但是我们在线下社交的时候，我们叫做大量的非言语线索，比如说面部表情啊、语音当中的这个语气啊、语调啊，包括肢体语言。

0: 点等等，这些呢可能确实可能会成这个弱化的。另外就对真实的自己可能会不太接纳，因为线上的自己可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1: 那
0: 但是线下可能自己知道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啊弱点或者不完美啊，所以又很难接受很难接纳。这个有很多研究发现，过度使用社交媒体滥用确实可能反而会增加孤独感，看上去连接很多，但是可能孤独感更强。
1: 刚才呢其实我们更多了解的是在青少年这个时期我们的大脑发育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叛逆期，为什么感觉沟通起来有点困难，以及为什么面对这些比较啊，面对这些网络信息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那稍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哎，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或者是身边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这么一个朋友的话，哈，我们怎么去跟他做一个良好的沟通，如果他们遇到了困难，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可能是更好的，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咱们聊了很多大中学生内心的困惑和挣扎，这些问题很多时候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的。
1: 从朝夕相处的同学，到每天面对的老师和父母，再到整个校园环境，这些关系和环境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那么当前大中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面临哪些挑战？今年提出的健康学校建设又该如何真正落地呢？我们继续有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杨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应该说亲子关系是很多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之一哈，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这孩子又小的时候可可爱了，特别的听话，然后怎么长大了一到青春期就这么叛逆，就好像说什么就都不听了，不愿意跟自己进行很好的沟通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待哈？比如说家长在这个时候是要严格的去纠正，还是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想办法让这样的孩子能够听得进去呢？
0: 其实我想说是什么呢，还是要在叛逆上面要加一个这个双引号。其实孩子这个时候呢他所谓的这个在青春期的叛逆，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他长大了，他在为这个将来自己的独立生活在做准备了，他已经不是什么都听父母的了，反而怎么样呢，到了青春期孩子大了还什么都是听父母的，自己不敢做决策啊，这个都要问父母行不行，能不能，可不可以，其实反而是这个大脑尤其是前额叶发育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所以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很正常呀，他就应该是这样，他要有自己独立的意识，自己的想法，所以有不同的想法或者不愿意去做这个父母让自己做的一些事，因为他有自己的一些理解了，对吧，所以其实这反而是孩子长大的一种表现啊。所以孩子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叛逆，这是正常的啊，这个不要把简单的把不听话叛逆这些都画上等号，我觉得不是这样啊，其实是孩子长大的一种表现，对吧。那从这个沟通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一般在家庭教育当中会特别强调几个重要的原则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抓大放小啊，就是什么叫抓大放小呢，就是只抓一些大原则的，比如说孩子动手啊，或者孩子一些危险的一些这个行为啊，那是需要去这个跟他去先禁止的，然后再跟他去聊。那还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也是建议家长，就是我们越是想让孩子尽快尽早的发展出这种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们就越是不能跟孩子说啊，这个怎么样的，我们越是不想让孩子做什么事儿，我们就越是不能跟孩子讲你不要做什么事儿啊，越是这么说反而要从正面去引导嘛，对吧，正面引导他，越是我们越是这么讲，孩子的可能这个做的很多事情可能就不随我们的意了，他反而更容易会这样，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怎么跟孩子沟通，尤其跟青春期的孩子沟通啊，我是一直特别强调四个字的，就是在做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叫好好说话，就是跟孩子少用质问、疑问、反问、绝对化的语气，尤其是啊绝对化的语气，比如说哎呀我看你好不了了啊，这个你怎么总是这样，这个对吧，怎么说了总是不改，对吧，所以其实这叫绝对化的语气。还有一个真的是啊，这个亲子关系当中的大忌，尤其是在批评孩子说孩子的时候啊，叫做什么呢，叫做翻旧账。这个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要脸的， 他的这个自尊心是很强的，所以。

0: 一翻旧账就是直接打脸，基本上要么是直接冲突，要么就是孩子直接甩了就走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是，而且有确实有可能会因为翻旧账引发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事件，所以我们还真的特别建议家长们要学一学什么呢，学一学非暴力沟通。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家长啊，这个做一个叫做温和而坚定、严格不严厉的家长。那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啊、语言啊、家庭的氛围啊要温和，但是一些原则性的事情，比如说不行的就是不行啊，这个坚定。另外严格也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职责，但是过于严厉了就有可能会影响孩子脑子发育、心理的发展。
1: 嗯
0: 啊，所以其实还真的特别建议家长去看一看这个老祖宗啊，这个明朝吕坤有一本书叫《声音语》，里面呢这个特别提到了叫教子气不责，很有意思。这个真的建议各位家，真的是老祖宗的智慧，特别建议我们家长这个要看一看，比如说当众不责啊、沐业不责啊、饮食不责啊，哎，这些真的很重要。哎，就是怎么跟孩子沟通，另外不要对孩子精神控制，是吗？哎呀，这个你就这一次考试考得好，你有本事你下一次都考得好啊，每次都考得好啊。另外还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哎呀，孩子做了一些不愿意做，我们让他做，很多家长就会说，哎呀，我都是为了你好，哎，啊，那基本上就无言以对了。那很多孩子可能直接就来一句，哦，不要你管。对吧？另外还有就是苦情教育，哦，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谁呀？不都是为了我起早贪黑要接你送你，还要给你做饭呢？还有这我挣的钱，这很多都花你身上了，对吧？这叫苦情教育，这个是对孩子非常典型的 PUA， 也就是精神控制，这个会把孩子越推越远，这样的家庭氛围是很窒息的，是不是？所以还是要学会。有效的跟孩子沟通。
1: 是，所以你看这里面啊，家长会有很多的功课要做。那我们说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其实也有挺大的影响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像老师的一句鼓励，哎，那确实有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啊。而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老师的一句可能不太经意的一个批评，也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所以老师在日常的教学当中要怎么样去正确的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呢？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个师生关系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啊。而尤其研究发现是什么呢？这个班主任的公平性很重要。这个当时2024年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还有这个学业调查状况调查报告当中，其实也发现就是班主任啊，这个公平度比较高的话，这个学生的这个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就会比较低。但是如果认为这个班主任公平度比较差或者很差的话，那这个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就会大幅度上升。它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很重要。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班主任的公平性并不是说班主任本身做的可能公平不公平，而是学生认为班主任公平不公平，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可能班主任做的没问题，但是可能学生就会觉得我是受害者，我被欺负了，对吧？所以这个可能学生的理解并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班主任的这个班级工作、班级管理是一门学问啊。这个另外老师们呢，这个也是建议老师们平时可以观察孩子的一些非言语的一些信号，因为不是什么都会说的。比如说突然成绩的下降啊，啊，突然可能变得这个不爱说话了呀，啊，上课的时候啊发呆的时间变长啊，吃不下去了呀，或者暴饮暴食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有可能孩子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些这个表现啊。另外也尽可能的去建立这种信任的师生关系，以及掌握正确的这个批评和鼓励的方式，尤其是这个对事以及什么样的，以及就事论事，这个一直是我们强的鼓励的批评的
1: 没错，都是不能翻旧账啊，咱们刚才说了，
0: 没错。
1: 现在很多这个大中学生其实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交恐惧哈，就是有一点害怕跟其他的同学交往，甚至可能比如说如果组织了一些集体活动啊，哎，有一点不愿意去参加。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我们怎么帮助学生去建立这样比较健康的这种同伴之间的关系呢？
0: 这个其实跟很多的原因啊都有关系，既有生理的原因啊，也有可能是本身有这种早年早期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社交经历，可能都有关系啊。这个因为有很多孩子他确实是这个脑里的杏仁核过度敏感了啊。另外怎么样呢？他的前额叶可能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调控啊？那这个有一些孩子呢，他本身这个大脑对于各种感觉信息的加工比较敏感，我们叫做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感觉加工敏感性。这个其实如果在同一个孩子身上，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心理学里面通常所说的叫做高敏感人群。而高敏感人群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大概70%叫做内向型高敏感。那这些孩子呢， 确实更有可能会碰到社交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出现社交焦虑啊等等。

0: 的社交恐惧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早年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社交经历，比如说曾经被嘲笑、被拒绝，尤其是被社交拒绝，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1: 是，
0: 而且社交拒绝跟我们身体直接受到伤害，在脑里的这个反应机制很像，很像，
1: 嗯，
0: 非常像啊。这个叫社交疼痛，那、啊、算 social pain 啊、嗯。还有这个完美主义的倾向，包括媒体的影响啊、家庭养育方式啊等等都有可能。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尽可能帮助孩子、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包容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尤其在学校里面班级的氛围，还有开展一些社交技能、社会情感学习方面的一些工作，组织一些多组织一些集体的活动，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呀、特长啊，找到他自己的小圈子。另外呢，也有可以有一些个别化的一些支持。总而言之，大概是这样的一些路径。
1: 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主题啊，特别强调说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这个几个字儿听起来挺简单的，但其实我们刚才也总结到，像老师、像家长，要学会跟青少年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发展期的一个人群去好好的沟通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在的。所以在您看来，一个真正的所谓健康的学校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就目前我们的学校在心理健康的教育方面可能还存在哪些短板呢？
0: 那么这个教育部有着这有健康学校建设的一个参考标准的，它有三大类的这个标准啊。第一个大类是指标类的，它指标类主要是可能还跟这个身体相关，是第一个是中小学生这个体质健康监测优良率持续上升，第二个是中小学生和这个六岁幼啊近视率持续下降，第三个是中小学生超重肥胖增长率持续下降，第四个是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这个是四大指标。另外还有保障类，它确实是要求，比如说中小学生、中小学校要按要求配备专兼职的，尤其是专职的心理健康老师。另外呢，是要求中小学校配备独立的心理辅导室或者咨询室，建立健全的学生心理危机这样干预的一个机制。所以其实这个是属于保障类的指标，所以教育部有相应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就是参考标准。主持人，但现在确实啊，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这个短板，很重要的一个是师资不足，很多学校都没有啊，没有专职的，很多都是兼职。那兼职不管是兼职专职，很多专业水平可能也参差不齐。
1: 是
0: 的，目前。
1: 因为我现在想到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哈，就是一个学校说想办法提高这个校园当中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水平，能想到的手段其实在至少在我看来好像不多。你比如说我们做个讲座，对吧，请专家呀，请老师啊过来讲一讲课，但是可想而知这种形式一个是比较单一，还有一个就是想象一下这个学生的可能参与程度啊就不会特别的高。所以我们怎么让心理健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能够真正的走到学生的心理当中去呢？
0: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体验和参与，而不是简单说教啊。比如说很多学校开展的这个体验式的，比如说心理剧啊，包括一些拓展训练啊等等等等都很好。还有这个表达性的艺术治疗，像绘画治疗、音乐治疗，包括还有舞动治疗都很好。另外还建立一些同伴互助的一些制度。另外呢，将心理健康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建议是融入到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当中。另外也可以借助啊，这个一些信息技术啊，一些比如说一些智能体啊等等，也可以啊，这个帮助我们拓宽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些边界和方式。
2: 刚才说到智能体的话，这个我们大概能够利用到什么程度？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智能体它会顺着我们说话，然后它给出的这个建议呢，可能也不够科学。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用它会更好呢？
0: 这个要用专用的，要用专用的跟心理健康有关的智能体，而不是这个通用智能体啊。这个心理健康的教育的智能体，它对于这个工作流以及提示词，它是有这个非常标准和科学的这个限制，这个要求的。这个现在已经很多在做了，包括一些学校也在开始引入尝试，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尝试的。尤其是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和那个老师或者跟家长说啊，所以这个就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了。
1: 其实很多大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溯源的话，可能会追溯到更早的成长阶段。那如果我们可以在孩子更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们积极的这种健康的心理品质的话，那是不是可能他们青春期遇到的一些问题就不会发生呢？另外呢，就是我们非常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哈，我们说这个低龄儿童跟我们今天更聚焦的这个大中学生，他在大脑发育上面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呢？
0: 低龄儿童那个时候的大脑发育这个速度非常快，但是他的这个怎么样的前额叶皮层，尤其是小学生那个阶段前额叶皮层才刚刚开始发育，发育还不是很成熟，要到高年级阶段才发育加速。所以呢，低龄儿童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自我控制能力啊，包括专注力等等，都这个比大众

0: 学生要差的很多，这个确实是就是这样，因为大脑发育处在一个啊相对比较前期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是低龄儿童脑发育的这个特点。嗯，主持人。
1: 他们可能这个阶段哈遇到的最主要的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因为您刚才提到，就比如说两岁的时候，哎，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叛逆期了哈。那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叛逆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啊，就是五岁之前就第一个叛逆期，它实际上是对身体限制的反抗，就是限制他身体活动了，比如说让他吃饭要坐在那，睡觉要躺着，
1: 是的，是的
0: 啊，但是那个时候，所以更多他就直接外化了，啊，直接外化各种各样的行为问题。那在小学这个阶段，幼儿和小学这个阶段比较常见的还有，比如说，哎呀，多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故意去破坏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沉默寡言、退缩。等等，还有包括可能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症状，比如说头疼、肚子疼，他可能就纯粹原因就是因为不想上学，啊，他是这些表现和大中学生的不一样，大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更多是情绪问题。主持人，
2: 那刚才在提到这个 terrible two 的时候呢，很多人很多家长都觉得他这个阶段自然过去了就好了，他就回归本我了，他就又像以前一样或者比原来更好了，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是不是在这样比较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还是需要我们家长的去引导啊，妥善的引导来培养他，来管理情绪也好，或者是培养出他其他的一些能力。就是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人都是把目光集中在他的学习习惯上，尤其是说这个低年级的时候，把学习习惯养好，然后后面的学习整个流程就会变得很顺畅。那是不是现在也应该提出来，就是说小学阶段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就是情绪管理能力以及抗挫折的能力，这是一个黄金的培训期，是哪些品质是我们需要从这个时候就要着重着手来开始培养的呢？
0: 我们从这个社会情感学习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或者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一般认为以下的几种能力是在小学阶段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情绪的识别、理解和表达的能力，这个很重要。还有第二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其实按照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成长性思维，对吧？就是相信自己失败了啊，那还怎么样？那不是因为我不行，而是因为我还有努力的空间。那第三是什么呢？是专注力、自我控制能力，尤其是自我控制能力，有时候我们又叫意志控制、抑制冲动、抵御诱惑、避免分心的能力。第四种是这个共情的能力，还有包括自我效能感，另外还有责任担当，这个本身是非常就是慢慢的要培养出做出负责任决策的能力，这个本身也是核心素养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主持人。
1: 现在很多家长其实会想哈，我如果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小孩特别特别的好，会不会把他养得比较娇气，对吧？就我不能从小就惯着他。咱们且不说还有一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小孩从小就赢在起跑线上嘛，对吧？然后从小就给孩子对比如说报很多的补习班啊等等的，就是很少有家长会教孩子，比如说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哎，你应该怎么办？你怎么去很好的去调节情绪？我估计这个很多家长都不会的。就这种教育方式，我们说，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这种心理方面的这种教育的话，可能会对孩子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所以这个主持人，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叫做这个起跑线，对吧？很多家长确实啊，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但是可能很多家长对起跑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这个很多家长都认为这个起跑线可能是成绩、认知，而不是情绪。其实啊，这个我们脑科学和心理学里面理解的这个起跑线是身心脑的全面健康。啊，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起跑线。那这个如果就是认知方面啊，强调认知学习方面的这个起跑线，那可能会挤压孩子大脑这个全面发育的时间，并且真的可能对孩子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内驱力的这个形成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孩子会认为我是为了父母学的，
1: 对吧？
0: 为了满足父母期望的嘛，是父母这么要求的嘛，对不对？另外呢，就是可能会形成固定性思维，难以发展成长性思维，认为自己失败了，一旦失败他可能就觉得自己不行啊。另外这个压力确实也会啊这个变大。主持人。
2: 说到这个失败啊，其实很多家长也都是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尝试之后获得了失败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就会有一种过度保护的这么一个倾向，就是怕孩子说去受伤了呀，怕他吃亏了呀，怕他失败了呀，对心理造成什么什么影响了，这所有的事情我恨不得都替孩子去包办了。那这种过度的保护的话，他会让孩子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对于未来发展会有多大阻碍呢？
0: 这个心理学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过度对孩子的过度保护称之为叫做温柔的伤害。 他看上去很温柔没问题，但实际上对孩子的这个脑发育可能会造成，尤其前额叶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包办了

0: 孩子的前额叶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自己决策和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可能会导致孩子独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低下，另外抗挫能力也无法形成，对吧？包括自我效能感、自信可能也难以建立，并且这种过度保护对孩子的人际关系啊，其实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孩子建立不了良好的这种人际关系啊，往往没有亲密关系，除了跟父母之间啊，同伴之间很难建立亲密关系。另外，确实有可能增加未来心理健康的这个风险。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过度保护，如果家长意识到了，然后以前呢就是过度保护，然后我们又突然就把孩子扔出去了，完全放手，这个是不是
2: 走了两个极端是吧？
1: 会不会产生更糟糕？更糟糕的一个情况这样。
0: 是的，
2: 那最后呢，我们其实也想请杨博士给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们一些建议哈，就是我们怎么共同努力，然后为孩子去营造一个很健康很阳光的这么一个成长的环境呢？
0: 首先对家长吧，几点意见。一个是什么呢？身份要转变啊，就是我们要由这个教育者转变为一个陪伴者，这个很重要。另外第二个是共情、接纳和倾听啊，另外第三个要给孩子留白，要给孩子时间留白、空间留白、心理留白。第四，家长要以身作则。另外第五，家长要尽可能高质量陪伴啊，不是看孩子啊，要高质量陪伴。另外给我们老师的建议是，第一，这个是不是要尽可能关注到孩子的个体差异啊，我们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孩子。另外第二，多鼓励少批评，就算是批评也要注意方法。第三呢，创造一个安全的班级的环境、集体的氛围。第四个，家校保持良好的这个沟通，大家都不要带着气去沟通啊。另外也提醒家长不要动不动就随意投诉啊，最近也是那说的这个很多的一个问题。另外第五是什么呢？这个也建议老师也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父母也是一样。主持人，
2: 应该说像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啊，我们今天了解到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的学校、家庭和全社会去共同努力。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其实也正是希望我们能够从源头入手，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我们整个教育的一个全过程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健康阳光的环境当中成长。其实这个日子也很有意思哈，5/25，5月25号
1: 就是我爱我心音啊。
2: 哎，对，其实你要学会怎么去关爱自己，去接纳自己，用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这可能不仅是这个儿童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生中学生吧，其实每个人我觉得都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也谢谢杨云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中塞合作新篇章。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再次红毯铺就，礼宾列队。我们在这里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的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提起这位总统先生啊，很多中国朋友并不陌生。我们看到他本人这几天也在回应说，我知道很多中国网友管我叫武契奇，非常的亲切。那这次呢，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提起塞尔维亚，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哈，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铁杆友谊。习主席和武契奇总统曾经多次会面。2024年呢，习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了国事访问。当时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节目组啊，也是带着大家走进了当地的斯梅戴雷沃钢厂。我们看到一座已经曾经是濒临倒闭的百年老厂，在中塞两国互利共赢合作的影响下重获了新生。而像这样的合作佳话其实还有很多。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高水平战略引领下，中塞两国的务实合作不断地走深走实。塞尔维亚也见证了中国在欧洲建设的多个第一，比如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条高铁等等，都在塞尔维亚。近些年啊，两国还实现了直航免签，两国民众对到彼此国家旅游观光充满了热情，也对到彼此国家投资合作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年也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我们期待着双方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筑牢铁杆友谊，拓展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6: 韩展龙，世界有韩之天，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 you!

晚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首轮比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出战，最终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郑钦文近期状态起伏，接连止步比赛的首轮，他能否在后续的红土与草地赛季及时调整，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周末进行的世纪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比赛上，前一天刚刚年满18岁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一鸣惊人，送给自己一份最牛的18岁的成人礼。71.74米的成绩打破了吕慧慧保持的亚洲纪录，也刷新了自己的 U20 世界纪录。如何评价闫子仪新纪录的含金量？男子标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突破的田径世界纪录之一，那女子标枪呢？

0: 严子怡为什么这么值得期待，成为这两天热议的话题，今天我们会同时关注。伴随着英超意甲的最后一轮比赛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本赛季的欧洲五大联赛就此收官。传统豪门与新锐力量共同书写了欧洲足坛的新篇章。回望整个足球赛季，哪些瞬间最让您印象深刻呢？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目光聚焦网球比赛。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的首轮比赛，那中国金花郑钦文呢0-2不敌波兰选手，那这样呢已经出赛的三位中国选手战绩是2胜1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大家晚上好。
0: 郑钦文呢，其实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比赛，既然这个比赛时间也比较不错啊，很多人都是看了这场比赛，但整体感觉来说呢，让很多人有些遗憾啊。如果说
2: 对
0: 第一盘还可以的话，那第二盘就整个一个是崩溃状态哈。小首先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郑钦文的比赛。
2: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一个超级大冷门，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郑钦文作为这个去年的法网八强吧，输给了一位资格赛的选手。不过我觉得大家如果完整看这场比赛的话，肯定会跟我有一个同样的感受，那就是这个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确实他不好打啊。因为首先他是一个左手球员，而且打法是非常适配传统的红土的，他的底线这个月亮球又高而且弱点还深，外加中前场的他移动是非常的迅速，这恰恰都是郑钦文比较害怕的方式，恰恰都击中了郑钦文的软肋。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其实过去的几年法网比赛郑钦文输的都是你看像普丁塞娃，像阿瓦涅，像都是这个类型的选手。当然我觉得就是今天这场比赛郑钦文一共有32个非输或失误，对方只有5个，可以说这是一场觉得比拼失误率的终极的比赛，对手这个发挥确实是好，这个咱们也得确实要给予掌声啊。另外我觉得一个比较诧异的这个点就是说，这场球从第一盘后期开始，郑钦文是连续丢了8局，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心理层面的崩盘的状态，这在我说他这三年这么多比赛里面这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这到底是第二盘比赛这个脚受伤的原因吗？我觉得恐怕还是更多涉及到了一些心理层面的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吧。
0: 那刚刚说到了问题，那就是在你看来目前的问题有哪些？一方面是伤病带来的恢复性的影响，一方面就是打打停停，包括比赛呢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突破，这个心理其实我们觉得对运动员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包袱，它有可能也是一种窗户纸。这层窗户纸在某一站比赛，比如说我们进了决赛进了4强，它就会好很多，但现在这个窗户纸捅不破啊。
2: 对对，因为你说去，其实郑钦文是非常擅长打这个红土的，去年是法网8强嘛，去年输给了塞巴伦卡，而且前年是在巴黎拿了奥运会的单打冠军，他其实也是从小去西班牙练红土，应该我觉得对红土整体的适配程度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我觉得他这个肘伤应该也好的差不多了，至少今年这个红土赛季的3项大赛还都打了，也没有再受伤。整个的战术体系我看呢，就今年我觉得看包括说他这个红土的比赛，就是整个的一发的进球率包括二发得分率都跟前几年相比，这个数据呢是有一些明显的下降，还有就是失误其实是比较多的，而且就是我看不到前几年郑钦文那种非常擅长打逆风球那种舍我其实那种比较强大的气场。我觉得他这个整体的这个成绩的下降可能还是跟他的自信心的这个下滑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个排名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即时排名啊，已经跌到117了啊，跌出了百大。我相信这个成绩肯定是郑钦文今年2月份复出以来他是没有预想到的，不会说这么差的一个排名。当然像您说的这个草地赛季马上开始了，去年女王杯他是打进了8强，应该是160多分要保 这个下半赛季可能还是要做好从这个低级别赛事打起的准备，甚至打一些这个125K 的赛事，甚至 ITF 的赛事吧。

0: 包括大赛的预选赛。其实我觉得对于郑钦文来说，现在这个排名虽然摆大也没那么重要，因为你都已经事已至此，其实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些赢球的感觉。咱们先留在这个巡回赛的圈子里边，先有大满贯的预选赛或者正赛的比赛能打，毕竟到了下半赛季，到了硬地赛季，因为去年他受伤了，是没有任何的保分的压力的，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提升这个排名的空间。另外我还想说的点就是说，因为今年我们看郑钦文这个团队也是不是很稳定，今天看一个画面，就是里巴教练，因为他这个罗马战之后开车回巴塞罗那受伤出车祸了，带了一个这个博特现场指挥啊，也感觉里巴教练挺辛苦的。而且今年郑钦文还有这个科斯塔教练、巴格达迪斯都在他的团队里边担任过这个助理教练，是不是这个教练团队这几年跟里巴的合作也擦不出更多的火花，到了一个尽头了呢？我觉得这都是值得商榷的。另外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个低谷期，教练方面是不是要换一个更擅长激发他的斗志，能给他带来一些技战术方面比较新鲜的一个教练，或者说找一个有过类似经历，把一个球员从低排位再打回高排位的这样相关经验的教练，这都是我觉得钦文现在要做的一个比较深远也比较重要的选择吧。
1: 嗯，就是今年的两战红土一千赛，马德里是输给了莱巴金纳啊，罗马战是不敌奥斯塔彭科，就是整体来说呢，实力在逐渐的恢复，但是这一战的比赛呢，就是首日就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让大家对于他的状态有很大的一个担心。您刚刚提到了排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排名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确未来比赛的压力会很大。
0: 嗯，对，嗯，排名的话呢，因为现在117，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跟咱们连线的时候，就是二月份的时候打这个中东赛季打得比较好，我还挺兴奋的，觉得今年是不是有机会冲击世界前十啊，打这个年终总决赛。但是现在就像我之前说的，排名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网球的排名系统它是比较科学的，它是根据你这一段时间的整体的状态，包括你在这一些赛事的类型的方面的发挥来做了一个恒定，而且你还有保护排名可以用。所以说这个排名117肯定不是郑钦文的真实排名，但是呢我觉得能体现出他最近一段时间的真实的状态。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呢，不是说是网球能力没有，我觉得更多还是深层面的教练方面的问题、心态方面的问题，包括可能对自己的预期的有一些偏差这方面的问题。排名这个东西呢，我觉得真的可能在这个阶段不重要了啊，就是如果有更低级别的赛事去打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争取，包括像今年咱们这个在法网资格赛也是从低排位打出来，像王希宇、包括郭涵玉、包括吴一丙是吧，都是从100多名的低级别赛事慢慢的把排名提到100多位，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径还是可通的，郑钦文也可以再参考一下咱们其他的这些中国的同行吧。
1: 嗯，说完了郑钦文，再聊聊王新宇。王新宇应该是本届比赛我们的唯一的种子选手，对吧？然后呢，
0: 32号种子。
1: 第二盘呢是打这个对手啊，第一盘是6-3，第二盘很多人担心是3-6失利了。然后第三盘其实打的也是比较的跌宕起伏，就开始感觉5-1很稳，最后呢制造了一个有惊无险。怎么看王新宇的比赛？
0: 怎么看？就像他那个球包上那句话，休想折磨我。但我觉得就是王新宇今年能够在法网正赛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呢结束此前的一度这个红土5连败，而且是在像您刚才提到的决胜盘，当时是浪费了4个赛点之后，在这个对方的发球局破发拿下比赛。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他心理层面上面的进步吧。其实王新宇呢对他自己今年在法网的整个期待值不高，赛前他说就是说已经做好了这个本赛季打最后一场红土的准备，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暗示，我觉得或多或少能够让他在这个比赛的焦灼时刻能够保持一个平常心。其实我觉得新宇也是，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的球员，他在法网是拿过女双的冠军是吧，在奥运会是拿过混双的银牌，而且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说他现在在四大满贯的整个的胜场数字都是一样的，所以王新宇是一个可以说是各种场地类型都是比较擅长的选手。我相信呢，他在今年法网的正赛赢了第一场之后啊，这个今年的红土状态不佳这个窗户纸啊，或多或少的是可以被捅破了啊。第二轮对科帕奇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晋级的机会。年初的话，澳网他其实也是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一举是闯进了16强，还赢了2个种子选手。所以我也期待星仪嘛，能够继续扮演在今年这个大满贯上这个大场面选手这样一个角色。
1: 嗯。从资格赛突围的还有王希宇，第一轮打的也是非常出色，6-3、6-1淘汰了科维尼奇。

0: 这个资格赛的比赛就是要从这个三场资格赛打到正赛，相当于赢了四场比赛。这就我们刚刚担心的郑钦文未来的比赛的节奏，就他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啊，或者更多的体能消耗在任何一个大赛当中。怎么看西语这次法网的表现？第二轮对手将会是巴普利斯特啊，这个选手的球风如何？两个人是否球风相克啊？
1: 这场我可以多聊了，因为我昨天正好是说了王希宇跟这个科维尼奇的比赛。其实王希宇今年虽然在法网前打的都是六战赛事，都是低级别的赛事，但是他加上法网的这个正赛，今年是赢了25场，赢球的场次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赢球场次多呢，是可以奠基到这个信心的这种累积。而且这是国内是赢了2站的 ITF 的比赛，就是这个稳定的赢球的感觉也可以正好是延续到法网中。而且法网像您说到了啊，在第一周是4场比赛啊，连赢4场，一盘都没有丢，信心是非常足的。昨天这场球，其实这个老将科帕尼奇他是31岁了，他一直是有伤，他是拿这个保护排名参赛，他过去3年其实就打了2-3站的赛事，过去年就打了2场，他的状态包括体能包括身体都只能说是一般。但这场球我觉得王希宇让我感觉就是比较欣慰的一点呢，就是全场那种积极进取的进攻的网球，而且第一盘王希宇其实有3个发球局也都是差不多每局10几分钟还都保住了，就是心态是非常的稳，不像此前好像一打这个抢七就容易出现这个焦灼情况下比较惊慌失措的表现，昨天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今年打这个低级别赛事多赢了25场这个赢家的心态的累积啊。我觉得王希宇他这个球员是天赋真的太好了，每次说球我都很感慨他这个天赋，因为他是青少年时期是拿过世界第一，青少年时期少年组大满贯是拿过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的，20岁出头就在巡回赛中单打夺冠了，而且身体方面他现在也是比较健康，我看今年也换了一个崭新的一个咱们国内的教练团队，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期待王希宇在下半年的整体的发挥的，排名现在也是接近前100，我看昨天是赢球之后差不多120多啊，这也呼应了咱们之前说那话，就是说新闻也不用担心，你看西语包括郭涵玉包括吴亦炳都是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都有机会重回前100，只要是有稳定的参赛稳定的赢球，网球一定可以再回来的。这当年这个阿加西呢，他也一度是掉到100大，他也打回到了世界第一，是吧？而且娜姐当年是上完了这个大学又回到巡回赛，也是拿大满贯冠军，我觉得只要沉下心来放低姿态完全是可以打回来的。刚才您说这个西语的第二轮对手巴利斯特是吧？巴利斯特我是在马德里站解说过他的比赛，他我记得是8强赛，他在马德里是赢了萨布隆卡，当时是挽救了5个赛点，这是一个身体的素质非常的彪悍，而且球风非常的凶狠的一个美国选手，他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加强版的王希宇，所以我觉得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应该会是一场比较精彩的对攻大战吧。
0: 我们的女选手还有张帅，还有这个郭涵玉啊，特别郭涵玉很年轻，这两个运动员的对手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帅姐明天是打李吉尼，李吉尼是一个美国这个华裔的美国选手，我记得他俩去年在咱们广州站的半决赛打过，当时帅姐第二盘退赛了啊。李吉尼呢，他在这个法网前的4宝战是进了决赛拿了亚军，他是输给了2负，所以觉得他的这个球员身体素质是比较出色，也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风格恰恰是有点克帅姐的这种风格。不过我觉得帅姐可能今年在法网的这个核心目标重点还是在双打上面啊，双打她是继续和梅尔滕斯搭档是女双的3号种子。郭涵玉是今天晚上就要打，今天晚上大概是11点，我记得是迎战美国的凯斯勒。凯斯勒是今年红土，他就赢了1场球，而且他也是一个进攻型的强点型的擅长打硬地的美国选手，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郭涵玉是有机会的。郭涵玉今年在资格赛也是赢了3场进了法网的正赛，他的资格赛第3场正好我也解说了，我印象深刻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比较擅长的双打的中前场的战术，包括一些这个网前的高压呀，包括一些中前场的小球得分呢，都能够体现在这个单打的比赛中，他因为这个双打打得好，所以现在在单打比赛中对中前场的空间是运用的是比较出色的。他其实在去年双打进了世界前20，而且他还愿意能够走出舒适区，更多的打一些单打的比赛，这点我觉得我是非常佩服小郭的。他一年之内就把这个单打排名从400多打到了220位左右，而且才28岁，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的。
0: 其实男子方面呢，还有张志臻和吴亦炳会参加比赛，我们期盼呢我们中国团队啊。

0: 在这个后面的比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的连线，谢谢你辛苦哈，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田径赛场。在23号的比赛呢，2026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比赛，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在女子标枪项目的比赛场呢，拿出了非常惊艳的表现。她的第一投就投出了71.74米的成绩，这个成绩什么概念呢？一会儿我们和嘉宾好好聊一聊。也打破了吕慧慧保持的亚洲纪录67.98米，大家从这个数字上能听到，将近拉开了3米多，接近4米的一个成绩，同时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 U20 世界纪录啊，65.89米。那严子怡，这个成绩啊有多好？我们连线一下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这个成绩其实比应该本届比赛拿第二名的选手，我记得是将近多出了5米，这个成绩是历史第二好成绩。就是上一次有人投出比这个多的是2008年的捷克选手斯波塔科瓦啊，但是这个选手71米，按道理讲，如果放到奥运会上，应该是冠军能力哈。这方面您给我们细致说一说。
1: 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成绩的话呢，排名世界第二位，就是这个71.74米的这个成绩，一旦投出来之后呢，它比这个2008年斯波塔科娃在斯图加特投出的72.28米仅是逊色54公分，排名世界第二。他超过了古巴的名将门内德斯的自己的 PB， 71.53米的这个71.70米的这样一个成绩。那其实呢，就是71.70米这个成绩的话，当时是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顿的世锦赛的记录啊，包括门内德斯也是奥运会的记录保持者啊，在2004年的雅典是71.53米夺冠。那但是这样一个就是顶级大前辈、传奇式的人物，就被我们的2008年出生的中国小将一下子就给打破了。而且投出这一投的那一天呢，是5月23号，他的生日是5月22号，刚刚过完头一天，刚刚过完18岁的成人礼。然后成人礼过后，直接就抡出了一个71.74米的这样一个成绩。而且据卢秀荣指导，也就是他的教练，在赛前也说，其实他在训练当中就投出过一个67米多的一个成绩和一个71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整体的这个训练的感觉就完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非常高效的发挥出来了。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绝大部分的选手都是比如说憋在第一投、第二投、第三投慢慢的出状态，或者是在前两投能够投出一个好的状态来，但是严子怡直接就是在没有资格赛的情况之下，在这个第一次人生钻石联赛之旅，第一枪就直接锁定了世界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而且超过了无数的前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在2021年，当时在克罗地亚的斯普里特，当时是5月份，来自波兰的选手玛利亚安德雷奇克，当时就投出了一个71.40米的成绩。截止到严子怡这一枪投出来之前呢，他是世界历史的第三人。他96年出生的，当时呢其实也就是25岁。所以当时都说是标枪界的天才少羽，71.40米，但是他也就那么昙花一现就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万众期待，而严子怡的这个71.74米这两天把他的这个投掷的照片就放在了世界田联的网站上，久久的在那儿挂着。所以说也是我们中国女子标枪从徐德妹指导到现在，一直后面是吕慧慧、刘诗颖，到现在为止这一下就是严子怡提前就可以完成接班，并且给我们一个无数的期待。要知道亚洲纪录之前历史第一到第六号成绩，从67.98米到67.59米全都是由吕慧慧来保持的。亚洲排名第二的好成绩是日本的世锦赛冠军北口真花的67.38米，然后之后是刘诗颖的在绍兴当时投出来的67.29米，然后再往后是李玲玉在2017年伦敦世锦赛夺得银牌的成绩66.25米，之后呢才是严子怡去年在衢州65.89米。当时他在衢州65.89米的时候是两只脚是一瘸一拐，高低脚他当时是右脚由于频繁的比赛累积了一些伤病，在那一场爆发了，他那一场只投了两投，第二投的话呢就是一瘸一拐的助跑，基本上就是很短的助跑距离，大概也就是不到8步左右，直接就是65.89米的这样成绩，排名亚洲历史的第五人的这样一个成绩。但是现在他就是大幅度的把亚洲纪录直接顶到了世界历史的第二位，这是对亚洲。

的这样一个贡献。当然未来呢，其实我们对他的期待是，第一，那么首先先把刘诗颖的这个亚运会记录先给破掉，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然后明年在鸟巢北京田径世锦赛的现场，在当时08年北京奥运会，斯波塔科娃曾经在这个北京的场地上也是投出71.42米的这个成绩的时候，我们也希望

要去担心了。盘点一下闫子仪的这个成长历程哈，这个他是在海曙区宁波的海曙区的立社小学，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投垒球的时候，体育老师就觉得这个女孩为什么一二年级，尤其上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抡垒球抡得跟体育老师一样远，所以一下子呢就是被老师们重视了。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就被推荐到宁波体校，当时呢是练铅球和标枪，在他十岁的时候呢2008年被送到现在的教练卢秀荣指导的手上，然后卢秀荣指导知道这是一个确实非常好的一个苗子，优先呢给他补足的是训练柔韧性、速度和弹跳。就在这个成绩出来之后，我还

0: 正的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链融协同服务模式，精准对接重点产业链融资需求，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业发展关键环节，有效激活产业动能，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
0: 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薛学生主持并讲话。
1: 2026年度内江市大千画派青少年书画传习青苗培育启动。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金融活则产业活，产业活则经济兴。近年来，我市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特色农业全链发展等主要任务，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链融协同服务模式，精准对接重点产业链融资需求，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业发展关键环节，有效激活产业动能，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特种石墨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作为我市新材料产业的重点企业，该公司专注高端等精压石墨及碳素制品研发生产，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半导体、核工业等关键领域。企业规划建设年产10万吨特种石墨项目，进一步扩产能、提品质，但前期设备购置、技术改造投入巨大，加上厂房租赁经营，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导致项目推进一度受阻。
3: 我们现在是租赁厂房进行生产，前期绝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生产设备和生产原料的采购上，所以后期对于设备的升级换代、公司的日常经营以及后续2、3期项目的建设落地，产生了非常大的资金缺口。企业要想快速做大做强，发展压力很大。
2: 了解到企业实际困境后，内江农商银行第一时间响应金融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主动上门对接，实地调研摸排，精准掌握企业融资需求与经营特点。
4: 我们聚焦内江重点产业链，特别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简化流程，降低成本。经过多次深入企业实地走访，结合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创新抵押担保方式，为企业精准投放1000万元设备更新贷，再叠加省级财政贴息，企业首年实际贷款利率低至2.2%，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经营压力。
2: 及时到位的信贷资金，助力企业顺利完成设备更新改造，为企业深耕新兴产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3: 内江农商行的这笔贷款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及时雨，不仅放款速度快，利率还特别优惠，彻底解决了我们设备更新面临的资金难题。目前生产设备已经完成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设备基本上处于满负荷状态，我们对企业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2: 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及不稳，特色农业产业链延伸也同步提速。我市立足中国甜食之都定位，全力推进甜味加产业发展。东新区天冬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特色中医药核心产业，成为金融赋能特色。

0: 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作为中国天东之乡，东新区天东种植面积占全国六成以上。四川天草润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土龙头企业，是推动天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完善种苗繁育体系，更想发力产品研发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1: 但资金短缺问题成为产业升级的最大阻碍。我们一方面想扩大天东标准化的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想加大研发投入，做天东深加工产品，比如护肤品、养生茶饮、天东酒等。
0: 提升产业附加值，但前期基地建设、产品研发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缺口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企业有需求，金融有回应。四川银行内江分行主动扛起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责任，快速组建涉农服务专班，深入产业一线，全面摸排天东全产业链资金需求，量身打造专项金融服务方案。
2: 同时开通涉农贷款审批绿色通道，精简流程，压缩时限，以最快速度为企业解决资金难题。我们行聚焦内江天东全产业链发展，快速为企业审批发放2亿元涉农专项贷款，全力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真正以金融赋能内江田味家产业的发展。
0: 信贷资金精准落地，产业发展焕发活力。 在金融助力下，企业成功构建起集种苗繁育、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大批农户增收致富，让特色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1: 四川银行内江分行的2亿元贷款，帮我们扩大了种植规模，延伸了天东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给企业发展、产业壮大提供了助力。
0: 金融赋能强产业，链融协同促发展。展望未来，我是将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制造业、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链的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以金融活水滋养实体经济，推动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3: 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聚焦产业发展需求，依托现有科创平台，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项目，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隐患缉毒集中整治，立即组织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开展全面体检，确保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整改，要加大对煤矿、非煤矿山重大灾害治理，严厉打击超层越界、隐蔽作业等违法行为。 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责任压实到基层一线。要严格执行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规定，做到首报快、续报准。要统筹做好汛期安全，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优化应急体系。 提前做好物资队伍准备，加强重点部委风险点巡查排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8次会议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谋划一批新的合作事项和重点项目。 要发挥交通区委优势，加强物流枢纽建设，科学布局物流园区，加快三网融合步伐。 要建强产业核心。

0: 经载体深化招商选资，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努力在产业协作中提升丽江的卫士和分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相关会议精神和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精神，听取全市2025年以来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做好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持续深入开展摸底排查，一资一策制定盘活方案。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落实属地责任，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形成更多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七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时的致辞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有关文件，审议中共内江市人民政府党组班子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和市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情况，听取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牵头的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汇报。
0: 徐学生强调，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部署，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职业学校与俄方相关学校建立友好关系，在师生互访、语言教学、职业教育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市，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力办好职业和高等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要拓展对外合作交流渠道，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功能优势，常态化开行中欧、融欧加东盟国际班列，推动更多内江造产品拓展国际市场。徐学生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代表产生、选举方式、呈报审批等关键要求，严明纪律政策要求，坚决防止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等违规行为，确保人选过硬、群众认可。要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完善行政决策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认真执行人大决议决定，高质量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主动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以及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公信力。薛学生强调，各班子成员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扛牢查摆问题整改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带头抓、带头改、全程盯、逐级压实责任。要坚持效果导向，把为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把群众满不满意、工作是否改进作为衡量标准，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
2: 5月22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禁毒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将禁毒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打防管控宣一体推进，加快推进科技禁毒建设，抓实制毒风险防控、未成年人涉毒预防等重点工作，整合各方力量，全力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市人大常委会要继续加大监督力度，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集体视察等方式持续跟踪监督，助推我市禁毒工作提质增效。会议讨论了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对市政府有关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讨论了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的工作方案，听取了关于开展《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苏小贝、陈代斌、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 市政府副市长王宇、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

0: 席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5月24号下午，2026年度内江市大千画派青少年书画传习青苗培育开班仪式暨首次集中培训在张大千美术馆举行。本次活动依托第五届内江市大千画派青少年书画传习大赛优秀成果开展，以笔墨传承大千艺术精髓，培育夯实书画人才根基，开启内江青少年书画传习新篇章。据了解，本次大赛决赛共评选出获奖选手151人，其中获得1、2、3等奖的80名优秀学员入选本次青苗培育计划。开班仪式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郑红阳，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市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陈佳分别介绍书法组、国画组培育计划。学员代表依次发言，表达了潜心学艺、传承书画文脉的初心与决心。开班仪式结束后，书法组与国画组分别开展首次集中培训。据了解，书法组将按照省级比赛标准进行1对1指导，学员们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书体自由发挥。
2: 本届的水平来说可能不低于往届，不同的是今年增加了很多新人。
1: 国画组首堂培训课以快乐时光为题，让学员们自由发挥，表达内心想法。
3: 我们想让学生通过这个题目啊，能够表现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把自己平时所训练这些技能技法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然后我们从中的选择最优秀的选手参加省上的比赛。
1: 通过现场创作，老师们直接选拔出18名备选学员，后期还将结合网络赛区的选手，最终确定15人代表内江参加省赛。据了解，国画组整个培训期约7至8天，将利用端午节假期和周末进行全天候集训，每天训练约8个小时，帮助学员在短时间内提升创作水平。据了解，本次青苗培育将持续至7月初省级决赛前夕，以赛促学、以训提质、以艺育人为理念，通过系统化、专业化培训，培育青少年书画后备人才，让大千书画文脉薪火相传。
0: 托举非遗薪火，巧手舞动乾坤。他40年如一日坚守非遗传承一线，赋予木偶生命与温度，用一份执着与坚守，让濒临失传的资中木偶戏重焕生机，走向世界。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资中县木偶剧团党支部书记、团长胡海。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非遗守望者。
1: 记者见到胡海时，他正在指导新剧目《阴阳河·城孤敢攀》的排练。在他的指导下，普普通通的木偶仿佛瞬间有了生命。
4: 在7、8岁的时候，我就看到木偶剧团在我们那个村来演出。原本没有生命的木偶，让演员把那个木头人玩得活灵活现。哎呀，我就在想，今后有机会我能够去当一名这个木偶演员，那该多好啊！
1: 就是从那时起，胡海便与3尺木杖紧紧交织在一起。1986年，木偶剧团招生，历经多轮筛选，胡海从5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进入剧团后，胡海日日勤练不辍，用心锤炼表演技艺。他主演的《斗妖记》等剧目斩获全国大奖，还多次随团出国演出，让资中木偶首次登上国际舞台。然而，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06年，木偶剧团濒临解散之际，胡海临危受命接任团长。为让古老技艺焕发新生，胡海带领剧团大胆创新。他打破传统表演模式，撤掉帷幕，让演员从幕后走到台前，实现人偶合一。他将川剧变脸、吐火绝技融入木偶戏，并深挖内江本土文化，创排《少年张大千历险记》等作品，让木偶戏更贴近时代、贴近群众。
5: 这40年当中，我对福爱团的就是感觉他对职工比较谦和，比较体贴那个下属。工作上啊，这个福爱团长思路非常清晰，责任心非常强，热爱木偶艺术事业，勇挑重担。通过他的努

0: 力以后带领大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辉煌。
1: 在传承人才培养上，湖海坚持师带徒模式，每隔三四年就招收一批新学员，倾囊相授技艺，让剧团从最初的四人发展到最高45人，构建起老中青三代传承体系。
2: 从我们拜师学艺的第一天起，他就用多年的坚守告诉我们，默戏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舞台表演，而是需要倾尽一生去守护的文化根脉。跟随师父学艺多年，我们学到的不只是操控木偶的技法，更是坚守、创新、担当的匠人精神。
1: 如今，胡海带领剧团常态化开展百场木偶戏进校园、送文化下乡等活动，年均演出超300场，出访俄罗斯、德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交流演出。2014年，资中中型帐篷木偶戏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实现内江市国家级非遗零的突破。剧团也先后荣获全国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胡海个人被评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四川省基层优秀党组织书记等荣誉。
3: 今后呢，我们是要狠抓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好专业骨干，靠人才带动我们的非遗长远发展。要持续创新节目内容，打造精品剧目，拓展演出市场，提高资中木偶剧团的对外的影响力，大力的开展研学活动，传承我们非遗项目，还要走出国门，开展好文化交流，让咱们的资中木偶走得更远，传得更广。
1: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07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东兴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4: 5月24号晚，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甜橙天女风采大赛半决赛在内江吴越广场火热开赛。24位从初赛中脱颖而出的甜橙天女同台竞演，经过激烈角逐，最终16位选手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舞台，续写甜橙女性风采新篇章。
1: 当晚7点，吴越广场2号门广场人潮涌动，市民们早早到场等候，还有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赛助阵，为甜女们加油打气，现场气氛热烈非凡。伴随着动感的开场音乐，比赛在战队维密秀巅峰 PK 中拉开帷幕。24强选手组建的重龙酒战队、瑞慈体检战队、麦赫精酿啤酒战队轮番登场，上演了一场兼具时尚感与东方韵味的维密秀。选手们步履从容，仪态优雅，将柔美温婉与飒爽大气完美融合，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战队秀过后，个人积分赛将比赛推向高潮，声乐、舞蹈、书法、剧情演绎，选手们各展所长，生动诠释了善良、坚韧、独立、热爱家乡的甜女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内江女性的综合素养与精神风貌。
5: 我觉得他们表演得很好，很有才华，人也长得漂亮，我作为一个内江人感到骄傲。
6: 我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比赛，这样的比赛让别人，比如说特别是外国人了解我们的内江，特别是内江的女生，内江的风俗文化。
1: 经过综合网络投票、战队 PK 加分以及个人现场得分3项评定，16位选手凭借稳定的发挥和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成功晋级总决赛。
7: 接下来呢，我也会认真去准备我的作品，去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作品，因为我觉得甜女不仅应该是优秀，更应该是有温度的，是有她的故事的，是可以给大家带去能量的。
1: 据了解，本届甜女大赛奖品十分丰厚，总决赛冠军将获得10万元小鹏 Mona M03 汽车，亚军将获得价值50000元吉利熊猫 mini 汽车，季军将获得高端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优秀晋级选手还将收获城市宣传片拍摄、品牌形象合作、重大文艺演出等专属发展机遇。接下来16强选手将接受专业指导与集训，向总决赛桂冠发起最后冲刺。

0: 5月23号至24号，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第14周周赛青少年组、中老年组赛事先后在市中区沱江剧院火热开赛。本土歌唱爱好者登台放歌，用真挚旋律诉说家乡情怀，唱响内江城市新风韵。本次赛事延续大赛写内江唱内江核心主题，聚焦本土音乐文化传播，为不同年龄段的歌唱爱好者搭建了专业化零门槛的展示交流平台。青少年组赛场上，参赛选手朝气蓬勃，自信昂扬，以清澈婉转的歌声演绎多元曲目。中老年组赛场则温情满满，韵味十足。参赛选手们怀揣对家乡的赤诚热爱，以醇厚悠扬的嗓音倾情献唱，每一首曲目都饱含对内江烟火人间发展变迁的深情礼赞，用岁月歌声诠释故土情怀。专业评委团从歌曲演绎、舞台表现、作品立意、情感表达等多维度进行精细化评审。经过激烈角逐，青少年组、中老年组各6名组优秀选手成功晋级月赛。
1: 我本身是一个特别喜欢唱歌的人，就是平时每天在家里面也会唱歌，然后偶然在公众号上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就来参加了。也很喜欢在舞台上嘛，所以来圆一个自己的舞台梦，希望在月赛我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2: 很高兴参加群众歌手大赛，今天来参赛也学到了很多，也感谢政府举办这次活动，让我们老百姓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3: 在资中县渝西镇敬里井社区，藏着一条马柳河畔的百年老街，这里是明末湖广填四川时移民凿岩建镇的古厂，曾是资州第二大产盐重镇，也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资中特支的活动中心。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拆解青石板上藏了百年的故事。
4: 相传明末时期从湖广迁徙过来的金李两家在这里挖盐井、取盐卤，并逐渐形成了厂镇，金里井由此得名。现在金里井老街上还保留着青石板路和一些老建筑，虽然当地居民也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明清时候的建筑，哪些是后面改建的，但是逛起来还是别有一番风味。
0: 翻开资中旧志，百年前的金里井是完全不一样的热闹模样。清代到民国的资州产盐区里，螺旋井产量质量排第一，金里井则稳稳占着第二把交椅。那时候马柳河两岸井架像树林一样排开，盐井像星星一样落满河滩，熬盐的浓烟顺着河风飘出几里地，挑盐的脚夫、收盐的商人挤得满街都是，人声鼎沸，烟火不绝8个字都写不尽当年的繁忙。哪怕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老街逢场还能挤得人山人海，1-2米宽的小摊位提前预定才能抢到，一年上千块的租金放在当年已经是让人羡慕的好生意。
5: 我们计时就是这一条街，这一条街从哪里上来，应该是1公里多长的路，这里就是最集中的地方，这里该有个大商店，这就是旅店、茶馆，这边这沟儿是坡坡上来嘛，是最热闹的一个繁华地段。
0: 金里井的骨子里还藏着红色的基因。民主革命时期，这里就是中共资中特别支部的重要活动中心。镇上的李家祠堂就是当年地下党秘密接头的联络点，后来祠堂改成了小学，如今校舍已经闲置，可老街的茶馆里当年的故事还是一代一代传了下来。走到老街中段，老协茶馆蓝绿色的招牌格外醒目，推门进去，墙上的海报清清楚楚地讲着当年中共资中特支在这里活动的往事。抗日战争时期，金里井的进步青年成立了宣传队、剧团，把抗日救国的口号唱进了大街小巷。在地下党员的带动下，乡公所、学校、民间社团纷纷捐款捐物，一批批物资从这个川中小镇运往抗日前线，支援将士们浴血杀敌。如今茶馆还是老街居民最喜欢聚的地方，每天一早，老街的老人就搬着竹椅坐进来，泡一杯花茶。

0: 摆摆当年的故事，讲讲家里的家常，把红色的记忆慢慢揉进了日常的生活里。
1: 金丽景社区现在属于渝西镇管辖，距离渝西高速路出口仅有3公里左右，周围的旅游资源丰富，像圣灵山大溶洞、铁佛古镇、罗泉古镇等景点都距离不远。逛完金丽景，再去这些景点转一圈，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鲶鱼，这一趟旅程就非常丰富了。
0: 岁月褪去了盐场的浓烟，吹散了市集的喧闹，却把百年故事留在了青石板的缝隙里，留在了老茶馆的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天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吃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抽起了真意，固执

0: 唉，终于叫啱一次，唉得，
1: 我呢留翻佢。啊 ，sorry，
0: 由头啊，唔该，得啦嘛，得，录啦，好唔好啊？录得噶咯。

欢一个人，其实已经珍惜庆幸，能静默至今，纵使不过是一场兴奋，仍乐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敬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

席和武进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进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进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

0: 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

0: 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

0: 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

0: 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2: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磋商持续，伊朗称武装力量处于最高戒备。美国官员称，双方对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我国载人飞船首次完成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凸显哪些新跨越？
0: 中国之声解密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口令发出地。神舟飞船发射后，我国境内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
1: 新中国航空材料事业迎来70载发展，自主技术革新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

0: 报，监管部门守围不乏，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2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与排名第三的影片相差2.45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卡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一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稍早前，以军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谢菲尔德25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30岁女子中枪后不治身亡，目前警方已逮捕3名涉嫌谋杀的嫌疑人，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的成绩击败美国球员吉龙，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5胜。在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25号，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第16届春兰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25号在西安收官，中国队共有柯洁、九段等6名棋手晋级8强，杨凯文九段止步于16强，无缘卫冕。第二阶段比赛包括1/4决赛和半决赛，将于下半年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6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三声爆炸声，随后有消息称阿巴斯港发生大规模爆炸。不久之后，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5号晚间表示，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做出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的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此前他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1: 此外，特朗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在26号宣布达成协议。
1: 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等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伊朗代表团25号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黑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上述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谈判轮次处理。
1: 与此同时，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
1: 巴加埃还透露，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了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是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4: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1: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在24号披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0: 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能成为本轮美伊谈判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但是相关问题仍有诸多变数。
5: 停火从4月8号开始一直就停着，再往后推60天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呢，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同时呢，美国要对等的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对美国来说，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主要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打通霍尔木斯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根据现在的消息

0: 西很明显是伊朗和美国推到第二阶段去谈判了，所以这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不是要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第一呢是要求美国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排雷，并且伊朗说他没有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开放，怎么开放，美伊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与中国空间站成功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每一个关键动作。
4: 快速交会技术叠加镜像交会对接背后有着怎样的突破？3.5小时快速到站，见证了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哪些全新跨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5: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8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3.5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6: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5: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7: 这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3.5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5: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7: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

0: 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径向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1: 值得一提的是，径向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径向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0: 中标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的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标点，顺利完成了中标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1: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0: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每次观看神舟飞船的发射直播，都会有一句口令穿越屏幕刻进大家的记忆里，那就是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这句简洁有力的播报是神舟飞天的定心丸。那么这句话里面频频出现的双城是什么呢？
4: 这里的双城哈，它既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个发射工位，而是特指大树里测控区。它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是航天任务当中双城呼号的唯一发源地。
3: 今天中国之声解密神舟飞船飞天后我国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来听总台记者新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5: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6: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子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7: 当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直冲天际，渐渐飞出我们的视线之外，测控将如何一路紧随，稳稳守护它一路向前？此时常听到的双城跟踪正常，这个神秘的双城到底在哪儿？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驱车几十公里到达的戈壁深处，藏着这样一个航天重地。它没有发射塔架的万众瞩目，却是最重要的航天测控堡垒之一，它就是大树里测控区。茫茫戈壁为什么会叫大树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8: 据老一辈人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建设之初，当时的这个技术人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儿有一棵很大的胡杨树，就感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建我们这个测控站，当时就以这个大树里这个名字来命名了。
7: 大树里测控区对外任务呼号正是双城，它并非只带两座城，而是这片戈壁测控阵地专属的航天任务代号。每当火箭腾空而起，耳畔响起的那句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便是驻守此地的航天测控人在苍茫戈壁之上第一时间锁定舰体轨迹，稳稳守护每一段飞天征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已经在大树里测控区工作了10多年，从神舟9号到神舟23号，他见证了历次神舟飞天任务，也经历了每一次倒计时的坚守。
8: 我们每个岗位收集的信息都不一样，有时候看我们跟测控中心的控制状态这么正确，收发数据这么正常，有些是看我们这个设备状态的，雷达设备的所有的分系统工作这么正常，它有一个监测画面。那么有的是看我们这个或者发展或者我们设备周围有没有这个电磁干扰的，还有的就是看我们。

0: 天线的转动这么正常，位置在哪等等。
1: 如果说发射场是神舟飞船的起点，那么大数理测控区就是神舟飞天第一阶段的眼睛和耳朵，为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支撑。看似形象的类比背后是精准专业的技术原理，依托舰载专属设备，整套测控体系实现了精准定位与数据采集。
0: 在我们运载火箭上有这个雷达专属的一个应答机设备，主要是通过我们发射信号，然后它进行一个回应，我们把回应信号收到之后，就能够跟火箭飞行的轨迹进行一个跟踪，同时测量一下火箭的这个相对于我们这个设备的距离啊，还有角度啊，以及速度等等，将这些信息然后汇总之后，就发到我们这个测控指挥中心去，用来对这个火箭飞行状态的进行一个判断。
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的播报，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和严谨的操作流程。全刚介绍，
0: 从负十分钟开始，我们要对这个发带进行一个跟踪了。首先是我们这个操作者会把天线转在我们等待位置，那么在负五分钟的时候，那么会进行一些发数，就是把我们测量数据往上报。那么负一分钟的时候，要把我们过程中的数据进行记录。那么点火之后，当这个火箭飞到等待点之后，我们这个操作组就会摇动我们这个雷达天线，对这个火箭部分进行捕获。捕获之后就会进行上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听到报出双层雷达光学跟踪正常。从点火到这个口令报出，可能也就一分钟之内。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祝天然正是轻量沉稳播报这句口令的幕后一线工作人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专注地检查设备的物理链路，眼神专注而坚定。从神舟十二号开始，这位90后女孩每一次喊出口令时，其实都带着紧张与自豪。
2: 每一次都会紧张，就算是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但是其实还是会紧张，就像一个大考吧。每一次都像对你前面一些学习的一个检验，每一次都希望这次大考是圆满成功的，能获得一个好的成绩。除了紧张以外，喊完以后他成功了以后，你就是自豪也是骄傲的那种。
1: 日复一日坚守测控一线，这里工作人员们不断打磨精进本领。同时全刚介绍，这里所用的测控设备不断迭代优化。
0: 就以我们这台设备为例吧，近几年吧进行三次大的升级。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发射机设备，这个是我们出信号的一个关键设备。第二个话就是我们那个信号处理，它这个处理能力是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也确保了我们这个测量进度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1: 每次任务整个过程中，大数理测控区的工作人员们各司其职，每一条指令都有序传递，没有喧哗，没有躁动，只有严谨的操作与默默的坚守。全刚告诉记者，直到任务圆满成功的那一刻，机房里才会瞬间沸腾。每一次任务中，大数理的眼睛擦亮，耳朵竖起，工作人员们等待着那一句发射的指令，等待着喊出那句毋庸置疑的播报。而我们也带着对这些航天守护者的敬意，见证中国航天再起新征程。
3: 事件从航天转向航空，人们常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单晶涡轮叶片就是在明珠上镶钻。
4: 这里首先要做一点专业的解释哈。航空涡轮发动机它的本质呢，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能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通过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
3: 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
4: 是的，那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那军用航空发动机为实现超音速机动和极限战术动作，那极限工作温度还会更高。
3: 所以说单晶叶片的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自主技术革新是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6: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

0: 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 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1: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

0: 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1: 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
2: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1: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
2: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十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来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3: 上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主要使用多晶合金。这类叶片由无数细小的晶粒结晶而成，就好比是石块垒成的石墙，开裂损毁大多不是石块本身的断裂，而是石块间的缝隙出现裂纹。
4: 如今的单晶合金则采用特殊工艺，让整片叶片形成一个完整晶体，如同没有缝隙的整块石板。相比较之下，它的结构强度和高温耐受能力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超级金属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
2: 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注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1: 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10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10几道甚至几10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件单晶涡轮叶片、第一件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5: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我们航材人将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中国之声

0: 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被属地监管部门告知，有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
1: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法，事件得以平息。但让商户们觉得困惑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过程是怎样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3: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2: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3: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是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2: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4: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核价以后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您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这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5: 和解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跟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市场基本上跟你让涨多少，但是你说那个什么，
6: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5: 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2: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
7: 收款的话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然后当时在收款的话是一个姓侯的一个人，但是投诉这边的话，他当时又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你是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0: 这场风波在4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是偶然。因为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那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那商户们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的界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8: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茶楼这个业态的情况呢，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按照的法律依据和这个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呢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2: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

0: 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州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1: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2: 对于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的行为，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又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
3: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一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他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他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的。他的手段和他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他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0: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中，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正规经营的商家，在遇到疑似恶意索赔时，不怕事儿进行反投诉。
3: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0: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3: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利用嘛。现有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啊，针对这种现象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尤其这个办法我觉得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是说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0: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

0: 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1: 高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视线转向国际。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全体会议，总体上通过了你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辩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不会改变。
4: 日本现行宪法从1947年开始实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多次表达修宪意愿，持续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如何看待日本再军事化企图？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报道。
5: 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的内容，25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上总体上通过的你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内容包括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这份草案标志着日本进一步加快军事安全政策的转型，释放了危险的信号。
6: 这一草案我想将为今年内日本政府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来提供一个核心的政策框架，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进一步的向主动威慑，那么对外的这种进攻型的一个转变，那么这就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的风险。那么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啊，现在正值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掌权，中日关系高度紧张，那么它的通过意味着日本将在军事扩张道路上啊迈出更加危险的一步，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会构成深远的威胁。
5: 除此之外，近段时间的日本政府还在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拟在宪法中增设紧急事态条款等，以国家安全为名频频推动争议性立法。针对日本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高山俊吉指出，日本宪法的核心在于第九条所确立的和平主义，而当前高市政权正试图通过推进所谓紧急事态条款等多种途径，为修宪打开突破口。
7: 如果必须征求国民意见的话，大家都会反对。为了尽可能削弱民众反对的机会，高市政权就试图以紧急事态作为突破口，削弱国会的功能，建立一种只要政府想发动战争就能够立刻付诸实施的机制。我认为高市政权是在以这样的前提推进这件事的。
5: 尽管如此，当前的日本政府却对自身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敢做不敢言。25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日本始终坚持将防卫力量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他还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改变。而在向浩宇看来，木原忍的这番表态可谓是欲盖弥彰。
6: 因为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的激进的再军事化的举措，不断的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那么这在任何客观不带偏见的人看来啊，都已经完全超出了专守防卫的限度。那么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经从专守防卫与演变为由守转攻、主动攻击型的这么一个变化。最危险的一点在于，日本甚至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那么这就严重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地理限制。那么种种表现都表明啊，日本正在加速偏离啊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木原忍的这一番啊专守防卫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成为啊他试图掩盖啊日本的军事扩张野心的遮羞布。
5: 高山俊吉认为，日本正在出现以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其背后的目的值得警惕。
7: 现在高市政权所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在去年11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曾表示，台湾有事。

0: 属于存亡危机事态，这一点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并不是什么一时失言，而是恰恰反映了这位首相问题意识的核心所在，他是在认真考虑发动战争这件事。
1: 2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肖浩宇对此指出，中方的这一举措是遏制日本再军事化以及核武装企图的精准防御手段。
2: 首先，这个措施直击日本军事扩张的技术和材料的软肋。那么两用物项涵盖了半导体制造的设备、精密机床、特种材料这些关键的领域。那么其次呢，这一措施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信号，明确划出日本军事扩张的红线。第三呢，中方的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防扩散的规则，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四呢，这一举措具有一个精准性和可控性，它针对的是军事用途和用户，不影响中日之间的正常的经贸往来。那么第五呢，这个措施与此前将日本40家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形成了一个政策上的一个相互配合的合力，也就构建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对日出口管制的体系，这会有效的来切断日本发展一些过于激进的危险的军事工业关键技术的渠道。那么从长期来看，这一举措将迫使日本重新评估它的激进的军事扩张的成本与风险。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今天下午3点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和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由国务院台办、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活动今天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合作周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与对接合作。两岸相关产业协会和工商团体负责人、企业代表等约600余人将参加有关活动。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8点到29号下午5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今天，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今天继续进行正赛第一轮的比赛。今天晚上，上海队将在主场与浙江广厦队进行 CBA 总决赛的首场较量。总决赛采取7场4胜制。国际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26号在纽约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8点整。